0: 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今年五一假期，公众的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个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7: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8: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1: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 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9: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检赶直接了吗？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0: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乘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佩的故事。
1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她是我国交通海事系统第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参加多次大型搜救行动，她有着哪些奋斗历程？下面为您讲述乘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佩的故事。
14: 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获得了这一荣誉。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也是获奖者之一。
15: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14: 虽然参加工作只有10多年，但詹春佩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最终从一名实习船员成长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以不让须眉的刚毅和勇敢多次参加海上重大搜救行动。
15: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14: 在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因而很少有女性会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詹春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过程中，她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 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啊，故乡》。

0: 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1: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0: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1: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整个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0: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晕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1: 然后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刚从驾驶台下去，就感觉因为风浪里面我一般是吃饭之前我先吐一顿，先吐完了之后人神清气爽，比较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吃得下饭，最后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2天。然后从第3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0: 虽然不再受晕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1: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3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0: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2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
1: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0: 在詹春佩的10多年职业生涯里，曾经参与过数十次搜救，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年冬天的那次行动。 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当时满载11.13万吨凝析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1: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0: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1: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0: 当时在海巡林一轮上担任二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伦，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1: 右舵五，
2: 右舵五，
1: 震动，
2: 震动，准备。
0: 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7-8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1: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5点，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3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0: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4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减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0: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伦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1: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0: 4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

0: 整个桑吉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林一伦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林一伦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5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接触到的或者看到图片上比较好看的就留下来画一下。
0: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林一伦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2天、3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0: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林一伦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我是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0: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1: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名？
0: 此次海巡林一伦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

0: 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1: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2: 东经114.15度，北纬22.15度。
3: 你话喺香港咧？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资金人才汇聚， IPO 密集排队，全球投资者纷纷锚定香港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5月5号在香港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及氢化植物油，未来5至10年投资超100亿港元，其中有意义性的比例将投入科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4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3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记者5月6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五月六号发表的最新数字显示，2026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2026年第一季度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2026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2026年第一季度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9.8%。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5月4号至8号在香港举办。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邻里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这一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5月5号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至12号在启德体育馆举行。
4: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5: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
4: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2: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刚刚过去的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6: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可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2: 今年3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不仅印证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坚定信心，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抓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与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也备受海外资本关注， 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与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6: 在十五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评书机。
14: 沈怀一看狄春这个表情，这句话，自己也愣了。怎么，狄大人不是在审问陆嫣然吗？哪有啊，我家老爷还没起呢。哎呀，沈怀当时脸色都变了，他呆了一呆，突然间一跺脚，糟糕，怕是有鬼啊。狄春一看沈怀的表情，狄春的脸色也变了，怎么回事？哎呀，赶紧看大人。好好，一把拉住沈怀就往后院跑啊。两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狄仁杰的卧房门口，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在门上猛烈的敲起来，一边敲一边喊呢：老爷，老爷，沈将军来了，有紧要事情找您，老爷开门开门。啊啪啪啪啪，一阵急敲啊。什么事儿啊？这门内呀，传来了狄仁杰答应的声音。喂，狄春这个手举起来了，如释重负的又放下了。看来狄仁杰没事儿。和着沈怀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时候啊，门吱扭一声开了，狄仁杰披着个外衣就站在门前，被这阳光一照射呀，狄仁杰满脸的皱纹显得是更加的深密，双眼布满了血丝啊。显然这整个晚上狄仁杰都没睡觉啊。狄春看着一惊，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轻声叫了一声老爷，就垂手退到一边了。 沈怀一看狄仁杰没事儿，心中高兴啊，赶紧上前一步，对狄仁杰一拱手抱拳。

末将参见敌的人，您没睡好。狄仁杰把手一摆，人老喽，觉自然就少一些呀。沈将军，你来我府中有什么急事儿吗？不是说好了，今天我会去都督府再审陆延然，你到我这里来要做什么呢？什么？沈怀一听，哎呀，狄大人呐，事情不对呀！狄仁杰一看。怎么不对了？哎呀，大人呐，今天呢，我去都督府想看看陆嫣然的情况，准备一下给您重审。哪知道法曹大人告诉我说呀，说这陆嫣然一大早就被您派人提到府上来审了，还说了一番鬼话，说什么狄大人的架子真大，审案子还要在家里审等等。末将当时就觉得不对呀，但又说不出什么来。就在这都督府里等了一会儿，还是越想越古怪，所以这才赶到您这里来。没想到什么？狄仁杰一步就跨出房门了，紧盯着沈怀，大声地问：“还有这等事？”哎呀，沈怀连连跺脚啊！我早就该过来看看呢，这我耽误事儿啊！这该怎么办呢？狄仁杰赶紧冲他摆摆手。别急，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想想，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狄仁杰此时啊，面沉似水，双眸闪着鹰一般的犀利的光芒。他沉默了一会儿，低下脑袋，仔细的沉思着。突然间一抬头，眼睛瞪大了：“狄春，哎！”你去看看三少爷在不在他的房里，把他给我叫来。是，狄春赶紧飞快跑了。就见现在的狄仁杰身上有点发抖啊，他转过身来，上上下下打量着沈怀。沈怀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有一点手足无措了。狄仁杰看着他，突然间干笑了一声：“沈将军。”你的功夫应该还不错吧？沈怀把脑袋往前一低，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说我说好啊，还说不好啊？说好显得我多么不自谦，说不好，这也没法回答。说不好，自己能够当果一都尉吗？狄仁杰一看沈怀没法回答，狄仁杰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元芳似乎对你还挺赞赏，他有和你比试过吗？”有，前日晚上喝酒的时候，元芳兄和末将比过剑。狄仁杰一听这里，把眼睛抬起来，猛地盯住沈怀，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考虑着什么。他和你比过剑，比过剑，那结果如何呀？沈怀尴尬地说：“大人，末将哪里是元芳兄的对手啊？”他说：“末将剑法还算凌厉，但是缺少实战经验呢。”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突然间仰天长叹一声，心里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事儿，就不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这狄春又跑回来了，一边跑一边连声喊呐：“老爷，老爷，不好了！三少爷一个多时辰之前就出去了。”什么？这个时候，狄春已经来到狄仁杰近前了，上气不接下气呀、啊。老爷，三少爷一个多时辰之前呢，就出去了，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啊。我问过了，好像是有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三少爷一看信，立刻就走了。狄仁杰此时啊，身子猛地一晃，沈怀赶紧一把把狄仁杰搀住了。大人，您怎么了？狄仁杰摇摇头，镇定了一下，唰一扭头看了一眼沈怀，一字一句的说了一句话：“沈将军，我能相信你吗？”沈怀被狄仁杰这句话呀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坚定的回答了一个字：“能。”狄仁杰一听这个“能”字，把头一点：“好。”沈将军，你现在就要再去一趟蓝玉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陆嫣然和狄景辉现在都应该在那里。啊！沈怀大吃一惊啊！
狄仁杰这个时候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蓝玉观那里现在还有官军把守吗？沈怀说没有了。昨天上午各位大人探查过现场之后，陈大人就吩咐把尸首全部运回都督府，官军守了一会儿，晚上都撤回来了。狄仁杰一听，咬着牙说：“很好，很好，安排得十分妥帖呀。”他又望着沈怀，一字一句地说：“沈将军呐，你在蓝玉观今天恐怕要面临一场恶战了。”这沈怀呀，还有些发懵啊，还不知道狄仁杰现在吩咐的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呢，也毫不犹豫地冲着狄仁杰一抱拳：“末将愿为狄大人效力，末将现在就去。”慢着，狄仁杰止住沈怀：“狄春呐，老爷。”你把咱们家里看护家院的家丁们都召集起来，让他们跟着沈将军一起去。是。说着话，这狄春出去了。沈怀一听：“大人呢，为什么不通知官军呢？末将可以带着官军去呀。”狄仁杰冷笑一声：“难道你还没有察觉出这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没有官府的内应，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如果你现在去通知官军，那就连你也去不成了。而且我敢肯定，官军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所以沈将军，如果你真的想帮老夫的话，那么就请你带上我的家丁前往。这些家丁都是府兵出身，并不比官军差。”说话间呢，这狄春就组织了二三十名精壮的家丁。这些家丁啊，有的手里有兵刃，拿着刀拿着枪的，有的拿着棍拿着棒的，有的来不及找兵刃了，就顺手把能看到的东西抓来了。有拿铁锨的，有拿扁担的，有拿挠钩的，有拿扫帚的，有拿擀面杖的，有拿掏灰耙的，有拿铁通条的，有拿板凳腿的。而总而言之，每个人都不空手啊。除了这些家丁之外呀，还有三个编外人员，听说狄府有难，主动请缨啊，非得上战场不可。头一个就是那花匠老冯。老冯今年50多岁了，是河南人，一听说要打架，这老冯啊主动请缨，说了：“俺这条命是狄大人给来，想当年要不是大人呢，俺早就被人冤枉死在牢里了。后来大人不但救了俺，还给俺口饭吃，俺得报恩呐。”这老冯啊，头上顶个大花盆，手里拿着花锄，腰上系着个小布袋，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除了他之外，还有奶妈何氏。这何奶妈呀，是狄仁杰当年生狄景辉的时候，狄景辉的母亲没奶，请了这么一位奶妈。这个奶妈是南方人呐，命不好啊。当时丈夫死了，生下孩子，孩子又死了，到滨州投亲不遇，就被狄府收留了。由于他有奶，就负责奶着狄景辉。狄景辉奶大之后，他就留在狄府了。狄府上上下下对这位何奶妈呀非常尊敬啊。奶妈一听说三少爷可能是出事儿了，这何奶妈呀可急坏了。哦哟，了不得了，景辉少爷是我奶大的，看来他是出事了，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毫毛。就把洗衣服用的枣木棒槌给拎来了，谁敢动三少爷一根毫毛，我就让他尝尝奶奶我的枣木棒槌。这装备最好的，积极性最高的，那就得算是这狄景辉请来的那位做饭的长安名厨老张师傅了。老张师傅啊，这两天挺郁闷，怎么？你看自己费劲巴叉的做了那么一桌子菜，狄大人都没刀一筷子。哎呀，这狄仁杰在他心里头啊就是偶像啊，居然没吃自己做的饭，自己觉得挺没面子的。哦，这次用上自己了，看这意思呀要打架。好，这个机会呀我不能错过，我得上啊。
这要是表现出众啊，等回来论。

0: 功行赏的时候，我不要钱，我就给敌的人提个要求，你呀吃我一道菜，他能够说句好，我这一辈子厨子就算没白当。张师傅想到这里啊，马上就在这个厨房这一片啊，用现有的东西武装上喽。这头上戴着一个火锅盖，干嘛呀？做头盔。左手拿个木锅盖，干嘛呀？做盾牌。右手抄了个大草瓢，干嘛呀？做武器。腰带上左右插了两把菜刀，这又算备胎了。背后背着一个斗笠，斗笠上插着锅铲子、削面刀、铁罩履、小菜勺。他说这是我的杀手锏，实在不行我就把它拽出去。这后腰上还挂了一个快笼子，这快笼子里边装了紧紧满满一笼子筷子。有人问这干嘛呀？这呀，这是我的暗器，我要飞筷子。这三位呀，强烈要求去，主动请缨啊，不去不成。这狄春一看呢，也拦不住，也没功夫拦，就把这些人呢都集合起来了。集合到了堂前，狄仁杰看了看，点点头，告诉他们一切都要听沈将军的。哎，你们呢跟着沈将军干。沈怀一看呢，这个情景也不敢乐，也不敢怠慢，知道情况紧急，赶紧转身大踏步往外走。狄春组织起来的这伙人呢，就跟在沈怀后边一起跑步出了狄府。他们是跑步前进，直奔蓝玉观。他们走了，狄仁杰呢站在堂前目送着他们离去，身子不由自主的在发着抖。狄春这个时候凑过来轻声的问，老爷，我赶紧去临河客栈请李将军来帮忙吧。你敢？哎呦！狄春这句话刚一出口，狄仁杰马上给了俩字儿，这俩字儿干板夺字，真犹如晴空中的一声炸雷，吓得狄春一哆嗦呀。看了看狄仁杰，就见狄仁杰呀，瞪着一双血红血红的眼睛，盯着狄春一字一句的说，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人情无门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

0: 条件灰糖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5个1，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4个1。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 做不到了。那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 咱有钱。

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汗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
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

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他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这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他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

0: 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 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

0: 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4: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 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4: 哦。
5: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老了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啊胡老师。是那个胡家老膏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四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膏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试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

0: 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说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嗯，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我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膏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过。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跟大家看一下。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所以你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念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那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哦，所以
1: 说
0: 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挺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3: 好了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4: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啊，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一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10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10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太好了，
4: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4: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椒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4: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4: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4: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4: 谢谢，
1: 再见，
4: 再见
1: 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

0: 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4: 造病20因之乱补钙。话说在古代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呢，古代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道士炼丹呢，其中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那么很多人由于长期食用这个钟乳神经丹而出现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呢，已经54岁了。本来身材就十分矮小，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你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腰腿疼的毛病啊，确实很折磨人。哎，于是当时黄怀呢，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不过，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但是这个腰腿疼啊，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呢，小皇帝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哎，于是呢，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呢，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还变痴傻了，而且呢，没多久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啊，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于是太医们就利用当时监狱里面的犯人进行了医学试验。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哎，也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那么怎样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也就是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浸泡1个月，就可以得到相对比较柔软的骨头。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片儿，那么太医称之为软骨片。食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样的半固体，哎，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那么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

0: 软骨片呢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腰腿疼的病人。那在这里啊，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在现代来讲这个叫畸形性骨炎。那这种病呢好发于中老年人，全身的骨骼都缩小，而且骨骼不仅变得非常硬，而且发脆。这种病的表现呢就是头颅的颅骨变大啊，以至于每年都得换大一号的帽子，脊椎骨受累，表现就是头疼腰腿疼，以至于发生驼背和畸形。上肢受累，手就变得越来越小啊，下肢骨受累呢发生下肢弯曲缩短，那么以至于每年都得把裤子剪掉一截。除此之外还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最危险的疾病呢还是几处骨骼同时发生骨肉瘤。啊，这个骨肉瘤啊是一种恶性的骨病。根本原因呢都不是缺钙，而是缺乏骨胶原的摄入。第二，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就是腰椎骨质增生，俗称叫骨刺。所谓的骨刺啊是腰椎关节软骨病变破碎，新骨不规则的增生，由此造成腰椎关节的狭窄，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产生疼痛。第三，黄淮后来变得痴傻了，那么现代病名呢是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压迫椎动脉就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是老年痴呆。第四，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那么现在的解释呢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这是明朝黄淮的一案啊，就是由于人上了年岁以后啊缺乏骨胶原蛋白而产生一系列的疾病，甚至最终要了命。所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到了50岁以上呢，咱们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啊，刚才我们讲到咱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或者是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煮啊，可以熬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啊，直到把骨头熬得酥脆啊，熬到那个骨头用手一捏就能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秦始皇的一案。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啊，也就是腰酸背痛啊，感觉浑身难受，做什么事呢都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还腰酸腿疼，关节隐痛。太医们经过会诊以后认为他是常年征战操劳，再加上久坐少动导致的脾肾两虚啊，元气亏损，筋骨失养。但是太医们给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药方呢，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呢有一位来自蜀地的方士，他听说秦始皇身体不舒服啊，于是就献上一策，说怎么办呢，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七天，得浓稠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注意秦始皇那时候没有白酒哈，用的都是米酒。秦始皇听了以后也是半信半疑呀，那怎么办，试试呗。于是呢就开始使用服用。服用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吃饭呢也比之前强多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腰酸腿疼呢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秦始皇命人把此胶列为御供方。有人说了，供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啊，是用骨头熬的骨胶叫供胶。那么后来呢，有人用牛皮连续熬煮三天三夜得到的胶，它的作用呢可以代替骨胶。那么再后来 哎，有一些商人为了炒作稀缺，哎，就宣传说了啊，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啊，包括现在很多人用猪皮啊，甚至鱼皮和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呢，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那骨胶原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哎，中医认为，以形补形，啊，吃骨头补骨头。那实际上，骨头本身就具有补肝肾、强筋骨、牵骨髓的作用。那肝主筋，补肝就能柔筋，筋软了有弹性，那么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啊，补肾呢就能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壮骨。脑为髓海，所以补肾就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骨胶原蛋白呢，主要解决两类问题：一是骨质疏松问题。骨胶原呢，它是骨骼的支架，能把钙、磷等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啊，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啊，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啊，我们人体有很多软骨哈，包括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啊，有纤维环和髓核哈。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那么补充骨胶原蛋白啊，对于半月板、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呢，都有修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没有了造病的原因，才能避免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乱用补品》，乱补钙就是一个例子。那近些年呢，全民补钙成了大宣教。那么今天我就要预制唱反调。那一些厂商为了推销他的产品，夸大钙的神奇作用和缺钙引起的不良反应，那么这种不科学的商业语言造成人人都缺钙的恐慌心理，引发人们盲目的补钙，仿佛一夜之间人人都患了软骨病。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补钙。根据数据显示，儿童的缺钙率是 40%， 孕妇的缺钙率呢只有 10%，而其他成年人基本不缺钙。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到，明朝的黄淮因为大量的食用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这个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碳酸钙，也就是过度的补钙而造成全身畸形性骨炎。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两个现代的医案。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啊，当时呢还是一个年轻大夫，那么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老者。那么这位老人家呢，曾经是一位领导。老人家身高1.66米，体重呢却只有41公斤，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啊，连说话的声音也透着虚弱。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啊？”哎，于是他回答：“啊，自己呀总是腰腿疼。”一旁的秘书也抢先开口说道：“我们领导没别的病，就是缺钙， 每天呢都是吃从香港买。

0: 对，维生素钙片，我又追问老者，老人家，您吃了这些钙片以后，感觉效果怎么样啊？老者叹了口气，大夫，别提了，好一天坏一天的，没个准头。于是我就跟他解释，老人家，人老了，浑身酸痛、腰酸背痛啊，这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不一定是缺钙，啊，很多时候呢是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可是我这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人家其他医院的专家和教授，都跟我说我缺钙呀，怎么到你这儿就变了？我接着说，老人家啊，现在呀，很多医生啊，其实也没搞懂这个道理呀。这话刚落，他的秘书立刻反驳我，人家医院呢都是教授，还能不如你？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站起身，实在是没办法继续沟通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给您看病的。那既然您和您的秘书都不信任我，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清楚地听见那个秘书故意拔高声音说："嘿，这个年轻大夫也太狂妄了。"当时我跟其他人提起这个事儿啊，就隐隐地担心这位老者。啊，这么盲目的吃钙片儿，这身体恐怕扛不住多久。这话后来不幸被我言中了。转过年来，这位老人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离世。啊，当时报纸上发的讣告写着“积劳成疾”，但是我后来呢辗转得知，医院的诊断书里写得很清楚，他是死于高钙血症。啊，他就是因为补钙补太多。体内钙过量堆积，最终呢没能救回来。可能有人会问了，这钙不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吗？怎么还能让人出事儿呢？哎，大家都听说过"过犹不及"这个成语，那么补钙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呀，就像一个小仓库，钙少了可能不够用，但是补太多了，你这仓库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余的钙呀，它不光会引发高钙血症。啊，堆积在血管里呢，会导致血管硬化，那么积聚在脏腑当中，还可能形成结石。高钙血症一开始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大多数呢只是让人觉得，浑身没劲儿，懒洋洋的，啊，没胃口吃饭，或者是吃点东西呢就恶心，人也会一天天变瘦。可要是这时候你没当回事儿，还接着盲目补钙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不仅会头疼腿疼，而且呢还会口干舌燥，频繁的喝水，老想上厕所，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头晕迷糊，总想睡觉，甚至是直接昏迷。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人会发高烧、脱水，心跳变得忽快忽慢，毫无规律。那么最后，心脏和肾脏就彻底扛不住，啊，就算是医生全力抢救，往往也回天乏术。其实啊，人老了，骨头变脆，身体慢慢的变矮，肢体无缘由的疼痛，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根本不是缺钙，而是缺了骨胶原蛋白。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小两口扶着一个老头子找我看病，什么病呢？老头子腰腿疼，而且呢，人越长越矮。他年龄只有72岁，但是身高从原来的1米69已经变成了1米65。要知道，我们人的身高如果缩短3厘米，那100%的就是骨质疏松疾病。那么他呢，足足是缩短了4厘米。老头子跟我说："大夫，医院说我是缺钙。"他儿子说："大夫，我爸没什么病，能吃能喝的。"就是越长越抽抽，听他这么说，我马上就说了："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越长越抽抽就是病啊！"这时候他儿媳妇说了："大夫，嘿，他不会说话，您别理他。我爸每年检查身体都没有发现毛病，每天吃饭都挺好的，就是越长越矮。嘿，您看这是什么毛病？" 我回答道：“我看老人家这叫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属于骨质疏松。”他儿子说：“大夫，听说73、84是个坎儿，阎王不叫自己去。我爸今年72岁，我有点害怕。”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净说迷信话呢？什么73、84是个坎儿啊？73、84那是孔子和孟子的忌日。”这时候，老头子把话接过去：“大夫，您别跟他较真儿，我不听他念丧音，我听您的。您说该怎么办？”我对老头子说：“老人家，想改善腰腿疼很简单，自己在家里头动手用骨头熬养元胶，就每天吃这个骨胶就行，用猪骨头、鸡骨头或者是牛骨头都可以，每星期呢熬上2锅。”每次呢都要熬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好是能把那骨头熬的用手一捏就碎，然后把这个汤晾凉了，把上面的油去掉，这个时候这个汤啊就会形成胶冻，您可以直接吃，您呢也可以用它来炖菜或者是煮面，吃上3、2个月呀，你这骨头就越来越壮实，这腰酸背痛的问题呀就会消除。老头听了我的话，回去就按方法熬汤，买了新鲜的骨头，每周熬2次，大约1个多月，他就有了感觉。之前呢，早上起床这个腰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得扶着东西才能坐起来。现在呢，这个腰部能自己发力，能起身了。之前那腿呢一动就疼，弯腰捡东西呢都受影响。现在呢，这些情况呢也缓解了大半。等到第3个月，他又来了，一进门就说：“李大夫，我才吃了3个月，感觉身体比之前舒服多了，晚上骨头缝里不疼了，也不用半夜起来揉腰了，而且我这睡觉睡得踏实多了。”我就笑着说：“老人家，别着急，这才刚开始。”我们人的骨骼细胞更新一次啊，需要10年呐。您要是能坚持按这个方法坚持10年的话，把这副老骨头换上一副新骨头，那才叫真正的脱胎换骨啊。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氧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好，欢迎您来到。 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

0: 尺有所依，扬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你好。
1: 哎，佳宁你好，
0: 我们又见面了哈。那么在上两期节目当中，李院长您特别给我们说到了养生粥这一碗粥的智慧哈，而且特别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养元汤。养元汤呢，确确实实，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常见的多种氨基酸，它是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也是很多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良药了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汤的方式，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呢补充这么多的这个氨基酸。那这一期我们要讲什么呢？
1: 好，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讲哈。刚才佳宁说了，上一期讲到的氨基酸呢，是用动物肉我们长时间的熬煮水解来的。每一种氨基酸都是一种特效药。
0: 是的。
1: 进入人体以后，它主要组成我们人体内的精微物质。啥叫精微物质啊？你像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对。
1: 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而我们用动物的肉把它化掉，化掉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身体内的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啊，就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到了中医的阴阳思想、整体思想，还有呢扶正固本的原则。讲到粮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只有能发芽的种子粮才是阴阳平衡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要几种全谷物加几种豆组合在一块儿，才是全面的扶正固本。所以说呀，在饮食上呢，我们不能光吃素，还要吃肉。但是吃肉够不够呢？吃肉虽然很好哈，你像我们讲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是吧？把它熬成汤，把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几十种氨基酸哈。但是对于肉食来说，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
0: 还不够全。
1: 大家想一想，你吃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什么扔掉了？
0: 骨头啊。
1: 还有人肉皮也不吃，是不是？
0: 对，肉皮不吃。
1: 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
0: 但是不都说这个肉皮里边胆固醇含量高吗？
1: 这稍后我再给大家讲。
0: 好。
1: 我们把它熬化了以后，胆固醇是油。油它肯定会飘在上面。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去掉了？
0: 可以撇掉它。
1: 哎，你看那肉皮冻它都是透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讲光吃肉不够，我们还要吃骨头，还要吃皮。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要有骨头、有肉、有皮才全，是吧？对于人来说，你不能说光有骨头没有肉吧？
0: 对。
1: 也不能说光有肉而没有骨头，或者是软骨头，更不能没有皮。
0: 对。
1: 是吧？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0: 是的，
1: 才是健康的人。
0: 对。
1: 当然，我们讲上期讲到用肉熬成氨基酸，那是滋润我们的血脉啊，补气血的。那我们人的骨头和人的皮，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筋、筋膜、韧带，这些组织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我们就需要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大家知道，用肉皮熬成那个冻啊，能够滋阴。肉皮冻它就是胶原蛋白。那么它滋阴的效果呀，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我们人的血管内皮，包括我们的皮肤啊，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所以提到胶原蛋白呢，咱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哈，就是衰老。
0: 是的，刚才您在说这胶原蛋白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美的。
1: 所以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缺胶原蛋白了，外貌的衰老哈，你
0: 长皱纹呐，
1: 眼角下垂呀，
0: 对，
1: 皮肤松垮，包括肌肉流失。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衰老呢？中医认为就是元气不断的流失。说元气它本身有固摄的作用吧，就像

0: 无数双小手把我们的皮肤给托住，
1: 嗯，
0: 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给托住。你不托住的话，都下坠了，是吧？
1: 对。
0: 包括肌肉的弹性，是吧？都维持器官的位置不发生变化。所以中医的元气，实际上就是现代西医所讲的胶原蛋白和氨基酸，
1: 嗯，
0: 是吧？现代医学怎么看待衰老？就是你胶原蛋白不断流失了，然后你像骨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就骨质疏松了，是不是？
1: 哦，
0: 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1: 衰老
0: 皮肤
1: 了，
0: 就疏松了啊。
1: 嗯，
0: 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
1: 哦。
0: 但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逐渐下降，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呢逐渐下降了，我们胶原蛋白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啊，就逐渐的减少，叫日有所亏，所以我们的皮肤啊逐渐的失去弹性，它的支撑性下降，就出现了皱纹、松垮和下垂的现象。那说到胶原蛋白流失哈，问佳宁一个问题啊，这很专业，估计你是答不上，但是你可以猜一猜。
1: 好的，
0: 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
1: 嗯。
0: 大约多大岁数的时候皮肤是最好
1: 您看，我们一些化妆品的商家哈，在给我们推销的时候都说，25岁以后这胶原蛋白流失了，就开始去什么除皱呀、抗衰的这样的一些护理了。那我认为就是25岁之前，是不
0: 皮
1: 是
0: 肤
1: 胶
0: 是
1: 原
0: 最
1: 蛋
0: 好
1: 白
0: 的，
1: 是最旺盛的时候，皮肤最好的时候？
0: 这个大概，当然这是商家宣称25岁，实际上从医学上讲啊，
1: 嗯，
0: 不到25岁，就是13岁的时候，
1: 哦。
0: 13岁的时候人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弹最好的时候。
1: 哦，13岁，
0: 哎，你看那
1: 嗯，
0: 小姑娘、小小子的皮肤是
1: 对，
0: 最好的，
1: 肤如凝脂哈，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过了13岁呀，那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哇，这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一些了，
0: 对，皮肤这个外观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哈，实际上我们内脏更需要胶原蛋白，
1: 嗯，嗯。
0: 所以现代医学认为呀，说胶原蛋白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
1: 哦，
0: 也是支架。
1: 不光是皮肤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都需要。
0: 对呀，你像我们
1: 哦，
0: 的血管儿，是吧？我们的韧带。提到支架哈，你像我们心血管堵了，有人知道说下个
1: 下
0: 心
1: 支
0: 脏
1: 架，
0: 支架，把血管给撑起来。
1: 嗯。
0: 那么是胶原蛋白就是人体的支架，它能撑起人体哪些器官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嘴唇子啊，嘴唇子外面就是皮肤，
1: 对，
0: 发红的就涂口红的，往里口腔里面那都是黏膜。
1: 哦，
0: 啊，黏膜包括我们呼吸道、鼻子里头到肺子里面都是黏膜，包括从食管往下胃、肠里面都是啥？都是
1: 黏
0: 黏
1: 膜，
0: 膜。
1: 哦，
0: 黏膜表皮需要支撑的，是不是啊？需要什么
1: 嗯。
0: 呢？包括这个泌尿生殖黏膜哈，眼结膜，哎，都靠胶原蛋白。
1: 哦，
0: 胶原蛋白它是网状结构，就像一张大网，是吧？同时它还能包裹住我们体内的肉。你像大家吃过动物肉，你看那个肉有，虽然是肌肉，它也是分一小块一小块的哈。
1: 对，
0: 它有不同的膜包着的，
1: 嗯。
0: 动物的内脏呢，肝、心、脾、肺、肾都是分开的，是不是？不能揉在一起，怎么分开的？分别由不同的网给包裹着。哎，所以说既能够阻挡病原体，减少毒素进入血液，还能够修复受损的部位。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啊，所以说你看那个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是不是啊？
1: 对，
0: 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你补充 自己熬制的养生胶，
1: 嗯，
0: 就能够促进伤口创口的愈合。
1: 哦，明白了。
0: 啊，这是皮肤黏膜啊。
1: 嗯。
0: 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胶原蛋白，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带个胶字，它有什么？有粘性，而且有弹性。
1: 嗯。
0: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是不是、啊、像那个气球一样，能鼓包还能缩回去，是吧？哎、
1: 嗯，
0: 血管能正常的收缩，你血压才能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
1: 对，
0: 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啊，血压升高，你血管容易破裂。那发生在大脑，那就是什么？
1: 嗯。脑血管破裂了，
0: 脑出血。
1: 对，
0: 那发生在心脏的大血管呢？
1: 嗯，
0: 大血管撕裂了，就是主动脉夹层。
1: 嗯，
0: 发生在眼底呢？
1: 眼底出血。
0: 哎，所以说啊，咱们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你为了防控并发症哈、啊，
1: 嗯，
0: 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啤胶，
1: 嗯，
0: 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
1: 哦、oh.
0: 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离心梗、脑梗、离脑出血、
1: 嗯、
0: 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就越远。
1: 嗯，胶原蛋白是我们血管的支架哈。
0: 哎、
1: 嗯，
0: 是的。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
1: 嗯，
0: 有人说了，这个大脑比较嫩呢，像豆腐一样。
1: 对。
0: 大脑里头还没有骨头，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状呢？
1: 它怎么支撑的呢？
0: 啊，
1: 嗯，
0: 因为你说如果没有支撑的话，你晃的一晃脑袋，就像那鸡蛋黄似的就浑了，是不是？
1: 嗯，对呀、啊。
0: 那大脑为什么你就是说你像那打拳的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即使磕出脑震荡，
1: 嗯，
0: 但是大脑并没有浑呐、啊。哎，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啊有非常坚韧的组织，
1: 嗯，
0: 硬脑膜，
1: 嗯，
0: 啊，构成了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
1: 哦，
0: 那么硬脑膜80%-90%都是胶原蛋白。
1: 哦，胶原蛋白，嗯，
0: 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了呢，对大脑的保护作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年纪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
1: 是，
0: 是吧？特别怕摔到脑袋呀、啊。
1: 嗯。
0: 啊，特别容易脑出血。你看那小孩摔一跤，一般没什么大事儿。
1: 对。
0: 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啥？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1: 嗯。
0: 对脑组织的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
1: 哦。
0: 所以说，老年人应该特别注意补充胶原蛋白。
1: 嗯，这个对大脑是好的。嗯。
0: 第四，胶原蛋白是我们肺脏气管的支架。
1: 嗯。
0: 啊，胶原蛋白能够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确保我们肺泡在呼吸的时候也能正常的扩张收缩，保证咱们喘气儿哈。
1: 嗯。
0: 哎，同时胶原蛋白能够加强气管和支气管的强度。啊，你像老慢支患者、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啊，常年用药，是吧？还是经常咳嗽的、咳痰喘的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1: 嗯，
0: 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
1: 哦。
0: 第五，胶原蛋白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的结构哈、啊，一张膜啊，咱们看过动物内脏嘛，都是哈、啊，哎，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分别给网住。
1: 嗯。
0: 而且呢，就像一条绷带一样的，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这个绷带就松懈了。
1: 嗯。
0: 那你的五脏六腑跟着就往下掉的情况。
1: 对。
0: 也就找上门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脱肛。
1: 哦。
0: 直肠周围本来有很多胶原蛋白构成支撑网。年轻的时候，这个网是又密又韧，
1: 嗯，
0: 能稳稳地拖住直肠。可是当胶原蛋白流失了，那这个网的弹性拉力越来越差，
1: 就拖不住了。
0: 哎，就像公园里那个吊床似的，
1: 对，
0: 绳子松了， 吊床兜不住了，是吧？哎，直肠顺着肛门往下坠，会出现什么呢？你像蹲时间长了，或者用力排便以后，肛门坠胀，或者是脱肛。
1: 哦，
0: 还有就是啥呢？包括男同志，很多人说，哎呦，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包括有些女同志哈，这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更常见的呢，胃下垂，
1: 胃下垂，
0: 胃的位置啊，实际上你看它悬空的哈，全靠周围的筋膜和韧带给它拉扯住的。那么这些韧带、筋膜全是什么？胶原蛋白呀。胶原蛋白少了，韧带和筋膜，咱说就像橡皮筋一样，它松了，没有弹力和拉力了，这个胃就会慢慢的往下掉。
1: 哦，
0: 所以胃不好的人，说有些人说常常吃完东西觉得肚子坠胀，甚至恶心。那么这个极可能就是你胃那个位置跑偏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病哈，很多人是羞于启齿，太隐私了哈，就是刚才我讲的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有女性，这个胶原蛋白啊，是膀胱、尿道、韧带、盆底筋膜的主要成分。那盆底筋膜啊，它像一张弹簧网，它支撑着整个盆底。那么年龄越大，胶原蛋白含量越少，
1: 对，
0: 就会导致这个弹簧网疏松，就引发了盆底功能障碍。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是啥？就是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导致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那么轻者呢，可能出现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所以尿频便秘，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尿失禁。
1: 哎呦，
0: 有些老年女同志说一咳嗽，或者是哈哈一笑，
1: 打个喷嚏、
0: 打个喷嚏，
1: 对，
0: 尿液不自主流出来了，就是漏尿哈。当然，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脱垂，你像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那可能症状就更明显、更难受了哈，遭罪了。男性盆底障碍呢，哎，表现就是下尿路的症状，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困难，所以很多人都埋怨说的问题是不是？实际上不一定的问题呀。对男同志来说，还有功能，也就是功能障碍啊，有的还会出现什么会阴部的疼痛啊、腹股沟区、下腹部这些坠胀不舒服。这些问题虽然不要命哈、但是很痛苦啊，难言之隐是不是？治疗难度还不小呢。用药的效果还比较差，哎，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患有这类疾病的话呢，我告诉你哈，你就偷偷的自己熬啤胶喝，补充胶原蛋白，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李院长的。很多同志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1: 对，
0: 不好意思看病，但是好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那你就心里头默默的感谢我吧，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死里长功，战死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这就是一碗胶里边的这种养生精啊！
0: 哎，是的。
1: 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解之后，我们今天真是长了知识。我们说，其实胶原蛋白它是我们身体上上下下很多这个器官各个方面的支架。刚刚您说到了，是黏膜的支架，是血管的支架，是大脑的支架，还是我们肺气管的支架，而且还是内脏器官的支架。
0: 是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得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太多了？
0: 哎，
1: 补啊！
0: 但是呢，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胶原蛋白一定会流失的，
1: 嗯，
0: 所以人一定会衰老的，
1: 对。

0: 那你想延缓衰老，你就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
1: 对，
0: 那么坚持补充胶原蛋白，你就一定会延缓衰老。
1: 对，而且这些疾病我们也可以做到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是吧？
0: 是的，这是讲到胶原蛋白对皮肤全身的支撑力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说到胶原蛋白呀、我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解释哈，佳宁老师，你觉得胶原蛋白有多少种？
1: 哎呀，胶原蛋白有，还分种类是吗？
0: 很多人没注意哈，就知道胶原蛋白，
1: 对，这
0: 但
1: 四
0: 是
1: 个字
0: 不知道
1: 儿。
0: 在医学上，胶原蛋白一共有29类。
1: 哦，
0: 要细分的话，那这种类就更多了。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大家知道水泥，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的，
1: 对，
0: 有的标号的水泥那非常坚固，那么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呢，它就不结实，
1: 是的，
0: 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哎，就包括钢筋，是吧？不同的配比，它有它的韧性、刚性还不一样的。那么胶原蛋白也是一样的，这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哎，那么构成骨骼的这个骨胶原，它就比较特殊，就是说它的强度比较高。骨胶原呢，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所以说补充骨胶原呢，主要能帮我们解决2类问题。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骨胶原能把钙、磷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就跟那个胶水一样的哈，所以它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够解决咱们关节疾病，因为它是我们软骨的主要成分。我们人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呐，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
1: 所以说，像40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群，我们就要特别重视你的骨质疏松问题了，是吧？
0: 哎，对了，一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啊，我应该补钙。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通过熬骨头汤，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拿那个猪骨头，就猪蹄儿啃完的骨头啊。用特制的慢炖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就是那个骨头啊，就你没练过武功是吧？
1: 没有，
0: 你用手一捏都能把骨头捏碎。骨头是不是疏松了？熬到疏松了是不是？那么为啥疏松了呢？因为骨头里的胶原都被融到汤里面去了。
1: 对，
0: 那么那个汤你晾凉了，它形成胶冻，就骨胶。那么你要想这个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流失的胶原给它添回来呀？
1: 是的，
0: 哎，你添回来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啊。那没有胶原了就没有韧性了，它可不就发脆吗？你看我们见到骨质疏松的，有的打个喷嚏肋骨就骨折呀。我见到那个苏州的老同志，说坐在椅子上，然后想站起来，用手扶一下那个椅子扶手吧。用手拄着椅子扶手，还没等站起来的，嘎巴，腕骨骨折了。
1: 哎呀，太脆弱了哈，
0: 所以说呀，补充骨胶原蛋白才能强壮我们的骨骼。第二个，骨胶原呢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所以解决你像半月板呐、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包括我们颈椎、腰椎、椎间盘里面，大家知道啊，椎间盘里面有那个纤维环，还有髓核，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些软骨用骨胶都有修复作用。我举个例子啊，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啊，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一直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为啥呢？因为它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能提升40%。 就他们经常运动，软骨经常磨损。

0: 损嘛，
1: 对，
0: 哎，能更快的恢复。
1: 来补充骨胶原
0: 当然，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所以你赶紧补骨胶原，
1: 对，
0: 是吧？对软骨的修复、恢复体能，包括消除炎症，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1: 是的，我们从听节目的此时此刻啊，我们就补充骨胶原。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一定也会感谢李院长的。
0: 嗯，是的。
1: 对，
0: 哎呀，说到这儿啊，包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熬制养元汤，这一期呢我们讲到自己熬制养元胶啊，
1: 对，
0: 用肉皮熬的叫皮胶，用骨头熬的叫骨胶。大家注意哈，我特别强调，有些人说了我回家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呢？你熬多长时间呢？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讲叫稀汤寡水，那能填饱肚子是不是？
1: 可能这个汤的作用就真的是灌缝了。
0: 哎，只能填饱肚子，稀
1: 对，
0: 汤寡水叫稀汤挂水是怎么说了哈？哎，那我们说的是要掌握一定的火候和温度，而且还要熬10几个小时，
1: 是的，
0: 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是不是？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所以
1: 所以
0: 说，
1: 说时间要保证哈，
0: 哎，长时间的熬煮能让骨头里
1: 对，
0: 的骨胶原和肉皮里的胶原蛋白，还有肉里面的氨基酸，都分解成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啊，我举个例子哈，你像熬肉皮冻，你要是说熬3、2个小时那肉皮冻啊，你放在碗里，在常温下它很快就会化的。
1: 对，
0: 但是你熬煮24个小时的肉皮冻，你放在碗里，你放3天它都不会化的。啊，我曾经有一次熬完以后，就是往出倒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那个操作板上了，也没擦也没看见。第二天就发现，就滴下那一滴，第二天发现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就像鱼鳞一样的翘起来，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啊，这个养元胶晾凉了以后啊，同样你把它晾凉了，上面会有一层油，这个油你一定要去掉。哎，那吃怎么吃呢？大家吃过阿胶是不是？哎，叫阳化，你可以搁锅里面少放点水，一加热它就化开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喝。另外，有些人嫌弃，毕竟是动物制品嘛，哈，哎，你可以少加一点调味儿的啊，或者是最好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烧化了以后，你比如说切那个冻，你切一块儿，然后一烧就化嘛，用炒勺、用锅一加热，它就化了。然后你向里面再加一些水，用来煮面。大家听说过那个某名牌的魏某拉面？那一碗面拉面卖到48块钱。为什么？因为人家说了，我们这个汤是用熬12个小时的大骨头，骨头汤，12个小时大骨头汤给你煮面，这一碗面能卖你48块钱，是不是？哎，我们自己在家呢，一斤骨头才多少钱呢？
1: 对，
0: 你熬一锅那个电费几毛钱就够了吧？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听咱们的节目怎么呢？大家会省很多钱的。
1: 没错，
0: 包括用这个骨头汤炖菜，作为老汤嘛。
1: 对，又营养又美味哈。好，听我们的节目呢，您真的是可以在里面学到不少的健康知识，还有很多烹饪的一些技巧哈。其实刚才李院长您说哈，这个肉皮熬的那个冻哈，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这种厨艺不是特别好的人，那我就觉得这个熬可能熬不出您说的那种感觉。你看，这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那我们直接买回来吃，是不是也能起到这样营养的作用，而且还更方便呢？
0: 是这样，我不建议哈。第一个是因为啥呢？刚才我讲了，你买的呢，它的熬的时间不够，达不
1: 火候不
0: 到，
1: 够，时间不够，
0: 达不到这种说是，这个冻你在常温下它不化的这种程度。第二一个就是，商场里面工业化生产的这个皮冻啊，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会添加很多添加，
1: 添
0: 你
1: 加
0: 像什
1: 剂，
0: 么白矾，啊，或者是这个工业明胶、增稠剂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哈。多年前曾经，陕西咸阳， 有一个老同志，同样也姓李啊，他给我讲了一件事
1: 儿。嗯，
0: 因为当时他接触我呀，我建议他吃肉皮冻嘛，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他说：“李大夫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我跟你说一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呢，以前我们咸阳啊有一个奶粉厂。
1: 嗯，
0: 奶粉用牛奶喷粉嘛，但是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奶粉厂呢快倒闭的时候啊，有一个办法。”把这个奶粉厂救起来了，什么办法呢？他们说啊，从东北就辽宁海城鞍山一带有皮革城是吧？
1: 嗯，
0: 生产皮革那个下脚料，用火车啊整车厢的运到陕西咸阳，然后用这个皮毛的下脚料干什么呢？给它熬化了以后，用那个生产奶粉那个设备，
1: 嗯，
0: 给它喷成粉，喷成粉以后。干什么呢？就到各个菜市场、批发市场，那些小商贩呢，就每次买上一斤半斤的这个粉，放大盆里面兑上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大盆的肉皮冻。肉皮冻是做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皮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注意听了吗？
1: 是的，所以说
0: 佳宁老师刚才没注意它的皮的来源是什么。
1: 刚才您说到的是这个皮革厂的这样的一些下脚料之类的东西、啊
0: 哎、
1: 嗯，
0: 它的皮是什么皮？
1: 嗯，
0: 是吧，如果是皮毛的下脚料，那里面有染料，
1: 嗯，
0: 还有很多重金属啊、嗯、所以说从外面买的，包括前段时间啊，我们医院两位领导我们一起吃饭，
1: 嗯，
0: 其中一位也说了，哎呦，我们在外面饭店也不能每天都自己做饭吧，
1: 嗯，
0: 就点肉皮冻，我们是喜欢吃肉皮冻吧，
1: 嗯，
0: 那肉皮冻就吃了一块就没法吃了，那个口感很特别的，
1: 嗯，
0: 啊，甚至有发苦的味道。说到这儿大家你留意一下，从外面买的肉皮冻，
1: 嗯，
0: 还有你自己熬的肉皮冻，那的口感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啊。哎呀，说自己动手，刚才佳宁也说了，不是很方便了，
1: 嗯、
0: 怎么办呢？演员胶熬24个小时，很多同事说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
1: 对呀、啊，可能我们家里就是、哎，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电饭煲，
0: 嗯，
1: 或者是高压锅，
0: 嗯、
1: 那这样的话能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养颜胶的熬制效果吗？
0: 是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讲的养颜粥。我们讲到前2个小时，
1: 嗯，
0: 要低温能催芽最好，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熬养元汤呢、嗯，温度控制在85度左右，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
1: 嗯，
0: 上哪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
1: 嗯，
0: 说实话，我推广3分治7分养已经近20年了。一开始我也遇到大家遇到同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呢在不断的琢磨这些事儿。是不是、啊、你要能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合格的养生胶，
1: 嗯，
0: 工具很重要。
1: 对，工欲善其事、
0: 哎、
1: 必先利其器。
0: 对了，那么选什么样的锅具呢、嗯、这样哈、啊、下几期节目我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
1: 哦，好的。
0: 我把我的亲身经历，
1: 嗯，
0: 啊，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好不好？
1: 一定要关注收听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关这个养生胶这方面的话题哈，我们就讲到这儿了。真的是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特别说我们说到了这个胶原蛋白，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认知到的有关什么美容养颜方面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黏膜的支架、血管的支架、大脑的支架，包括肺气管的支架，同时还是我们内脏器官的支架。也就是说，我们人如果健健康康能够支棱着，那么胶原蛋白是不可少的，是吧？
0: 是的。
1: 嗯，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李金文院长给我们讲的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哈。那古养正道也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种通俗易懂的讲解，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并且在您一日三餐的轻轻松松的践行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健康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哈，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下期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
5: 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5个1，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4个1，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儿，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

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

就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就字。酒和就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
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

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1两很舒服，喝2两有点迷糊，喝3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7-8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7-8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10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1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他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

0: 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 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的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那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呢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我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 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他们的。所以一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5: 是
0: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5: 哦哦，
0: 所以说
5: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
5: 的
0: 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啊，
5: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5: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都能去。
0: 对对对对，
5: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5: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5: 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5: 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哎呀，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然后睡不好觉也强了。 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当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完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七十七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呐、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啊，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0: 好，
3: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哦、
5: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5: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啊，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
6: 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
7: 啊。

0: 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
1: 嗯、你看看
0: 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哎、嗯、呀、嗯，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0: 还一个有高血压、
1: 啊，
0: 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
1: 哦、
0: 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总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哎，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
1: 嗯，
0: 嗯，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哎，
0: 嗯。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
1: 嗯嗯，
0: 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嗯，
1: 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
0: 胡老师，
1: 啊、
0: 嗯嗯，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嗯、
0: 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
0: 老
1: 朋友，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新英老师来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成长。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两部公益热线031186698082和86698083已经为您开通。首先我们要请进新英老师。新英老师你好。
10: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最近啊，我们收到一个初三家长的一封信啊，他说的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新英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初三了啊，正是中考的关键时候，可是回家就关起门来学习，本以为他学习很努力，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啊，不是偷偷的玩手机，就是频繁的出去吃东西、上卫生间，学习根本坚持不下来，看着是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敢多说，怕孩子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0: 非常理解家长的着急的心情啊，中考在即，所以呢，孩子有压力，家长也很有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充满焦虑的心态和情绪去面对孩子的话，肯定对孩子是起不到一个积极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和大家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关于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就是他学习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关注到学习上，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不知道这个海天啊，你是否了解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有哪方面的原因，你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你的掌握的知识层面上。
9: 就是我理解的哈，我个人感觉的可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

0: 时候吧，他可能看着电视，然后手里还吃着东西，有时候呢甚至上着平板看着网课，嘴里吃着东西，就是一直就是三心二用啊，这种感觉，所以导致的可能会导致孩子这种情况的发生。
1: 你这儿呢说的只是一个角度
0: 啊，
1: 而且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普遍的一个角度，只是一个个性化的角度，
0: 个性化的现象。
1: 哎，在这里呢我来说一说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注意力不集中的几个原因。首先一点呢叫做营养缺乏。什么叫营养缺乏呢？并不是指的说我们吃这个大鱼大肉这个营养不够啊，而是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铁、锌、维生素 B 族。当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啊，缺少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他就会造成生理性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是第一点。
0: 你别说，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哈，可能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和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的。哎，这个我觉得认知还第一次了解。您继续。
1: 所以爸爸妈妈们啊，先要让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微量元素的缺乏。如果这方面缺乏，那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我们来进行这个治疗，或者说怎么去弥补一下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不足。现在的青少年，特别是中考的孩子们，每天要睡够8到10个小时，简直有点是理想化，甚至很奢侈，是吧？所以他们的睡眠时间很短，长期的睡眠不足会降低前额叶皮层的活跃。那如果皮层活跃降低了，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注意力自然也会下降。
0: 哦，第二是跟睡眠有关系，看来是。
1: 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每天是不是能够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如果做不到的话，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那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是我们心理学经常谈到的，就是心理压力。咱们试想一下啊，海天，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家庭矛盾很多，人际关系也有问题，你觉得你能够心态平和吗？
0: 可能还真是不能够。
1: 对，当你心态不平和的时候，对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能够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工作做好吗？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好吗？
0: 可能的确是差一些。
1: 对，所以当一个孩子如果有学业压力，同时爸爸妈妈又充满了矛盾，或者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在学校呢人际关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就没有精力、心力和能力更好的去关注到学习上。我们家长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
0: 哦，看来刚刚您说了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给各位总结一下。第一方面
1: 还有
0: 啊，还有、啊、
1: 还有
0: 啊、哦，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孩子呢缺乏对学习的目标感和兴趣，也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很不好，不是被爸爸妈妈老师批评，就是成绩很差，或者说在这个什么排名榜上这个经常被公布哈，他的面子也过不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学习的目标、动力和兴趣那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能量的，没有内驱力的，这个也会影响他对学习的专注度。
0: 哎，最后这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哈。
1: 它不是最后一点，它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叫环境干扰啊。
0: 环境。
1: 那环境干扰是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回到家里，可能爸爸在翻手机，可能妈妈在看 iPad， 是吧？可能弟弟妹妹在这个看电视。那这是一个环境，大家可想而知，他肯定会受到诱惑，也肯定会受到搅扰，或者他肯定会有各方面的
0: 心理不平衡。
1: 心理不平衡，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到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起什么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啊，是吧？他自己呢又不会，又不知道，或者说又没有这个成绩，那周围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的社会大环境，短视频，对吧？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些等等的一些认知偏差或者行为偏差上的一些环境上的因素的干扰，也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
0: 哦，看来影响孩子专注力的原因是挺多方面的啊。

0: 有可能像微量元素啊，各个方面，环境呀，
1: 睡眠不足，心理压力，环境因素，自己的动力和兴趣，是吧？
0: 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听您这么一说，如果孩子真的不是故意摆烂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家长就会有疑问了，说那我明明就是为了孩子好，想督促他学习，是为了他而学习，可是为什么我越催他，他就越叛逆，就越学不进去呢？
1: 好，那关于营养这个缺乏这部分啊，这个不属于心理咨询师的范畴，那你需要看心理医生。在这部分呢，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关于你刚才谈到那个问题，关于孩子的心理状态，或者环境对他的一些干扰，以及他自己的目标和动力这部分，咱们来谈一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的催促，我想提醒各位家长要了解的一个认知哈，或者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叫做催促不等于帮助。
0: 哦，
1: 也就是你觉得你在催促孩子说该学习了，该做题了，该怎么怎么样了，该做那个什么上网那个听老师讲课了，或者该去补习班了，你认为你是在帮助孩子完成他的各项任务，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父母的控制，是父母的严格要求，是父母的高期待。很多孩子到我这里来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做，而且我也愿意去做，可是一旦父母去催促我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或者没有动力做了，或者我就偷懒耍滑的去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好像真是你越催他，他就越不干，他跟你
1: 对
0: 着干。
1: 这就是青少年的叛逆期，是吧？青少年他就有一个对抗的心理，他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他知道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也认为啊，你说的这个部分是对的，是吧？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越催促我，我就越烦躁，越反感你。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今年参加中考的16岁的女孩子跟我说，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总是催促我学习学习，我就心里很不开心。我问她，我说中考这件事儿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吗？考好成绩？她说是呀。我说那爸爸妈妈对你中考期待有个好成绩，是不是跟你的期待是一致的呢？她说是的呀。我说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在为你的期待负责，顺道的满足了爸爸妈妈的期待，而不是为爸爸妈妈的期待负责。他说老师你要这样想吧，我心里好像舒服了点儿。我就不是被催促着去完成各项任务和作业。我说是的啊，那当然这些话我是对青少年说，那翻过来我要对爸爸妈妈说，就是相信孩子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有目标的，他也知道一些道理，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信任的力量一定要超越于你催促的力量。
0: 哎呦，您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可能这个确切来讲的话，家长就会觉得那我信任他，他就可劲儿的玩手机，那可劲儿的玩分心，那结果岂不是就是不理想了吗？
1: 那我听出来的是你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担心，对吧？
0: 对，有焦虑。
1: 对，所以我想再一个想表达的是什么？担心不等于关心。担心是什么呢？是担心父母是担心孩子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要控制他不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你越用控制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孩子起到的是一个反向的强化作用。那同时父母担心一定会焦虑，那父母的焦虑和担心又背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把这些焦虑担心背在自己身上，本身自己又有很多的担心或者焦虑，那孩子就被情绪淹没了。一个被情绪淹没的孩子，他怎么可能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长究竟该怎么去做才能帮助孩子静下心来高效学习呢？
1: 我最后再给大家谈这一点，我还想谈一点啊，就关于催促不等于帮助，担心不等于关心，我还想谈一点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我们在很多的跟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直在监督着孩子。比如如果孩子关上门就老想到门口去听一听，甚至有一些爸爸妈妈呀，尤其是妈妈，会在孩子身边去找一些事情做，走过来走过去，或者坐在孩子身边去看看书啊，或者做点家务活啊。

0: 甚至呢，在家里安一些监控镜头哈，去看看孩子究竟在干什么。那爸爸妈妈认为我监督你，好像是我在陪伴你，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陪伴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温暖，感受到的是爱的流动。监督是什么呢？是让孩子感受到的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那么学习这件事儿。就成了家长的事儿，自然他自己也就没有了动力。如果孩子能够感觉到是理解和支持、尊重和信任，而不是监督和控制的时候，他自身的那个能量就会出来。有很多的家长跟我说，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才监督。那我想问家长，越监督，孩子就越做得到吗？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那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信任是培养孩子自我监管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法。监督是把责任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孩子永远都不会为自己做的那件事情去负责任。
1: 欣欣老师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呀，可能我们光站在了家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就回想自己当年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可能也有很多调皮啊不听话的过程，也是在有一个自己成长、自己认知、自己相信自己的一个过程。但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相对来讲叛逆的心理的，加上你越管我，那我就觉得我偏不，我已经有自己的决断权了，你这样管我的话，我就这样，我按我的思路去做，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关系矛盾加剧啊。整个来说的话，
0: 对抗，
1: 很对抗，
0: 就像我们说的，哎，这个家庭环境，你这儿争吵了，那儿闹矛盾了，你说他怎么能够心情静下来，关注到学习上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学业的压力呀，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呀，师生关系的问题呀，自我认同的问题呀，那这些包括跟父母关系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啊，包括他的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呀，都会让他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呢有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需要的第一步就是接纳。
1: 接纳孩子，
0: 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同理孩子的各种状况的发生，各种心境以及他的各种期待。如果我们是接纳的，是同理的，是吧，孩子就会感觉到了，我很辛苦，我很难过，爸爸妈妈是理解我的，是愿意鼓励我的，帮助我的。那你想，对于孩子当下的那个心境来讲，他就是更加平和的，或者更稳定的，内在的安全感也是更足的，更充分的。
1: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哈。家长呢，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帮助孩子的第一点就是和孩子共情，接纳孩子目前的情况，他的成绩高或低，考得好或是坏，都要接纳，他都是你的孩子。
0: 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是吧，他可能学着学着他累了，他就玩手机了，或者他玩手机的时间管理不够了，或者他跟朋友又打了个电话了，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上去就着急，就去批评，就要约束是吧，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不理解或者不尊重。那如果我们在接纳的基础上去理解孩子，他有想玩游戏的这份喜好或者冲动，他有想交朋友跟朋友聊聊天释放一些压力的这些需求，如果你能够接纳和理解，那你跟孩子后面再交流什么，孩子都是能听进去的。
1: 有道理。第一点就是先接纳孩子的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理解孩子，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完这些的话，可能家长还是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0: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帮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什么叫做拆解任务？其实孩子的学业任务很多，很复杂啊，很繁琐，那一股脑的都堆在孩子面前的话，难免就会焦虑和烦躁。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手足无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这个拆解任务里面就用到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叫做番茄时间管理法。 所谓的番茄时间管理法呢，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是在1992年有一个意大利人提出的。之所以叫番茄时间管理，是因为这个管理时间的这个钟表是一个番茄形状的。我大概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所谓的一个番茄钟等于25分钟的工作和学习加上5分钟的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做一个分解，25分钟完成一个任务，完了之后呢，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那么，完成4个番茄钟就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如果能够很好的去履行了这个番茄钟的时间管理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给孩子或者孩子给自己一定的奖励啊，这个会培养出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意识和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对于他的专注度的提升也会非常的有效。
1: 我觉得打断你一下，
0: 也能感觉到劳逸结合啊。
1: 打断你一下，我觉得您刚刚这期节目啊，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听听，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时间怎么去规划啊，怎么去合理利用啊。哎，刚刚您说的这个番茄钟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很好的控制时间啊，25分钟的时间我去学习完成一个任务，然后5分钟的放松，连续完成4个这样的钟点之后呢，就可以放松2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形成一个奖励自己的过程。那么可能这样的话，他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对于完成任务的那种一个努力的过程了，也可能会更好的利用时间。
0: 他有劳逸结合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他也会感觉到效率在提升。当然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具体的卡这个时间。1到2年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8至10分钟就要休息5分钟；3到4年级的孩子需要15到18分钟休息5分钟；5到6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20、25分钟休息5分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些内容，但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我再说第三个方法，那就是给孩子给予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父母的争吵，你们争吵要自己内部去消化，你们去外面吵也好，或者你们自己再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情绪啊，那你尽量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去负责。另外一点，电视啊、手机啊、音频啊这些信息就不要那么的去供放了，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家里的人来往人员的这个往来尽量也是要少一点。如果家里的环境不允许的，那我了解到一些青少年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去租用学习室，或者说去跟同学约小伙伴到同学家里去学习啊，那这个也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被搅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且呢在一起学习还有这个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刚刚您说的是学习环境，对，刚刚其实您说的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关于学习环境，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包括要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包括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是让孩子有一个交流学习的过程，跟同学之间去学习，或者是放到一个更适合学习的学习室啊，都是很好的。哎，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一些家长可以去考虑。还有吗？
0: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正面的鼓励与信任。因为我们从刚开始谈到了接纳和共情，我们最后呢又提到了鼓励和信任，中间会给到一些方法哈。那这个正面的鼓励和信任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成绩不够理想的时候，因为他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是吧？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够就是在我们父母要求的标准范围内的语言或者行为的偏差，都非常的正常。尤其是他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他深深的处在挫败感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需要的是我们的父母的理解、鼓励和信任。担心它是一种负能量，而信任呢，它是一种正能量。当你越信任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给孩子赋能，孩子也就会更加的信任自己。当他更信任自己的时候，他就更有能力去应对他的挫败感，去管理他的情绪，去处理他的困难，他就会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命能量的状态，他就会对他自己的事情更有能力负责， 或者更高效的去达成他的目标。
1: 嗯，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好好对标一下自己啊，有没有经常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一点都不用心，你这样肯定
0: 考
1: 不上好高中，对
0: 对，
1: 哎，这样的话，
0: 孩子本身考试他成绩弱了以后，他自己很沮丧，但我们的父母由于不接纳，由于不相信他，

0: 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不要抱怨孩子，您自己做的合适不合适，您换位思考，如果别人一直给你负向的一些能量，你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那你首先是情绪是低落的，也会不断的否定自己，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更多呢是像欣欣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应该是正向的鼓励，给他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环境，那么孩子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样孩子可能对他的未来呀、学业呀、成长就有了更好的规划和信心了。
1: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啊，其实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爸爸妈妈们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着孩子，托举着孩子，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知道孩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怎样的关心，怎样的支持，用有效的方法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那今天又是母亲节，我对所有的付出的父母，尤其是妈妈们，道一声辛苦，也祝妈妈们节日快乐。
0: 哇，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焦虑的家长带来启发和帮助。那么提醒各位，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我们每期呢，都会请到一些相关的专家，为各位解决一些孩子成长的难题。那么您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或疑问，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继续沟通。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到这里要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叫名师课堂。欣欣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

0: 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海天。我们做家长的哈，一辈子围着家庭、围着孩子、围着日子忙前忙后，大半辈子都在为家人付出了，很少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为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现在孩子是慢慢长大了，生活呢也安稳下来了，很多尤其是宝爸宝妈们或者叔叔阿姨们都想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尤其是喜欢唱歌呀，没事哼两句，聚会唱两首，既能打发休闲的时间，又能够舒缓心情，陶冶情操。但是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问题啊，说我自己唱啊，大白嗓啊，喊着喊着哎上不去，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还容易跑调。想自己家在家练吧，又没有专业的老师教，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入门呢？别着急，在今天的名师课堂呢，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我们石家庄声乐系的潘玉伟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潘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的，潘老师啊应该说是专业的啊，功底呢特别深厚，而且特别擅长教一些普通的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去唱歌。尤其是说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想问潘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成年人了，像父母级别的啊开始学唱歌，和孩子们学唱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9: 这里边呢我觉得要谈他们的这个不同呢肯定是存在的。
8: 嗯，
9: 因为这个从年龄的划分来说我们是成人的这个阶段了。
8: 潘老师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9: 可以的可以的。
8: 嗯，
9: 成人这个阶段呢当然我们也分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可能年龄就在三四十岁二十多岁啊这个阶段。那么他的这个群体呢还属于这种中青年的这个群体，那么他的这个跟我们后面这个提到的这个就是照看孙辈的这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想这个唱歌的话来说，那个群体呢可能又属于中老年，这是从年龄段的两个划分啊。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同生的这种啊，这三个阶段，同生啊，少儿同生到这个 中青年再到中老年这三个阶段，他的这个唱歌的从人的这个生理啊有变化的
8: 哦
9: 啊，那我们在教学当中，在自己的学习当中，他都要区分的对待。
8: 嗯
9: 啊，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主要是想从我们这个家长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群体，也就是中青年和中老年的这个演唱的啊修养，还有一些个演唱的这个方法方面啊，该怎么去提高一些？主要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做一个探讨，好吧？
8: 那么你比如说孩子们学唱歌，就刚刚您说的啊，从这个青少年孩子们的唱歌方法和这个像宝爸宝妈中年人的唱法，以及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发声方法，他们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9: 童声呢，因为他大部分呢就属于在这个变声期之前，他的声音呢都是一种很天籁的那种自然的声音，这个音区呢也是一种不需要这种太多的这种这种人为的技术的给他去过多的去干涉，就让他一种很自然的很天然的这种声音出来以后，就能表现出孩子们的这种天籁之声，那么过了这个变声期以后，到了成人阶段以后，他的这个声音开始变了，是吧？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有了变化。那么我们在成人这个阶段，那么有了变声期以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一个是有了唱法的划分，比如说海天老师您可能喜欢的是民族唱法，可能作为潘老师我本人来说呢，可能是专门的喜欢的是
8: 美声
9: 唱法，
8: 哎，
9: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唱法的这个划分下，我们来有了审美，有了不同的审美，比如说民歌好听还是美歌好，美声好听，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按照唱法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审美，那么有了这个审美，我们就在这个审美的前提下，追求那个审美的那个声音，从音色上啊，从音域上，我们都有一个啊，按照成人的这种要求来说，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8: 也就是可能有了各种类别，有民族的、美声的，还有通俗的，
9: 对，
8: 而且唱法也不一样，
9: 说得很对。
8: 另外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小孩的时候是天籁之声，声音不需要特别多的控制，
9: 不需要，
8: 但是中年人呢，可能需要用气来控制声音。
9: 这个说到这个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唱歌无论是在哪个阶段，三个阶段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唱好歌有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唱好歌的首先从音准上节奏上你要把握好，就是唱歌不跑调不拖节奏，这是一个
8: 这两点我们打断一下。其实啊，有
9: 时候
8: 像这种小白
9: 一样的，对对对，
8: 比如我这种小白的哈，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专业的用词，比如音准呐、节奏啊，这个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解释。
9: 就是唱歌所谓的跑调，你比如说，有的人再拿音阶来说，是吧？很简单的哆瑞咪，如果拿不准的话来说，唱不准的那就是哆瑞咪。你听得很明显的就是
8: 有不一样的感觉，
9: 哎，旋律不准了，说旋律上的音准不好。
8: 哦，明白了，
9: 哎，
8: 这是音准，
9: 对，音准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唱歌我们首先要判定一个人唱歌好听不好听，首先是他的音准，不能有太大的偏差，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再一个节奏上，我们音乐呢，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歌曲当中，它有这个节奏的不同，变化，是吧？你该是唱这个。积极拍的是吧，你该是唱什么一些个浮点的什么其他的这些个连线的这些等等的这个谱子上的该有的一些个符号你要把它唱准，就是节奏，它那个符号很多表明了其中的一些表明的是节奏，
8: 那你比如说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小白吧，或者说零基础吧，要开始学的话，跟着这些原唱模仿着唱，这样可以吗？
9: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也是见效比较快的一个办法，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我们要是如果说想真正想唱好歌那么就是说从几个方面要入手。第一个，你的刚才我说你的音乐素养里边包括了你的这个音准，节奏，你这个听辨自己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是光听人家的准不准，你听到他准了，但你要听到学会听到用你的自己的音乐耳朵，音乐耳朵来听辨自己唱的时候是否准
8: 音乐耳朵，
9: 对，我们要训练出这个音乐耳朵来。一般我们的很多人拿着歌吧就唱， 就是抒发感情，这是当然是很主要的了。但是他抒发感情，其

0: 前提是在你唱出来的声音很美，
1: 嗯，
0: 这个声音美呢，那就是你的音准、节奏，啊，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再配合上你的音质，
1: 嗯，
0: 啊，音色，是吧？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唱歌跑调，你再抒发感情，别人听起来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对吧？
1: 对，
0: 你很过瘾，但是别人听着就跟噪音一样，嗯，哎呦，真难受，是吧？
1: 尤其是有些人大白嗓，
0: 对，
1: 那可能我就属于其中一个。
0: 哎，
1: 一唱上去以后，这个声音啊喊得特别厉害，自己感觉到挺舒服的，旁边的人以后立马就全跑没了。就
0: 这个所谓的声音发白哈，就是白嗓的，
1: 嗯，
0: 大白嗓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声乐来说，讲究的来说哈，但在不同的唱法，它肯定有一个就是共鸣，咬字的共鸣的问题。
1: 嗯，
0: 民歌有民歌的特色，咬字的方法，
1: 嗯，
0: 特色审美，美声有美声的，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有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往往出现大白嗓，
1: 也就是说，大白嗓的解决核心就是用气来控制声音，是这个意思吗？
0: 不完全是，
1: 嗯，
0: 气息是，当然是动力源泉，
1: 嗯，
0: 是根本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这个声音，它的归到这个腔体，
1: 嗯，
0: 你进了腔体，吐字发声，你进了这个腔体，
1: 嗯，
0: 你才能显得不白。你能不能进到这个腔体，这是很关键。
1: 嗯，
0: 当然这个吐字发声这个腔体，刚才我说了，它民歌有民歌的要求，美声有美声的要求。比如说通俗的讲吧，我们所谓的审美来说，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民歌来说，一般都是比较靠上靠前，
1: 嗯，
0: 这样听出来的音色比较明亮啊，比较通透，比较甜美，是吧？
1: 嗯，
0: 哎，这样的审美它已经有了，跟我们美声西洋的那个歌剧的那种美声的那种啊，稍微的靠后一些，这种啊感觉那声音特别靠后，特别竖，
1: 嗯，
0: 这种审美它是不一样的。
1: 不是，您一说啊，其实刚刚您说了有通俗的、美声的，还有这个民族的，分别讲了
0: 三种，
1: 三种，
0: 三种。现在比较流行就是三种嘛。
1: 三种，
0: 嗯，
1: 但是呢，您一这一讲，我能听懂，但是我分别不出来，怎么就是美声，怎么就是民族，怎么就通俗，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嗯，
0: 好吧，那我简单的啊，
1: 嗯，
0: 这个模仿一下。
1: 嗯
0: 啊，拿一个，比如说天边
1: 啊，
0: 大家现在比较流行的，
1: 嗯，
0: 这个歌曲呢，它是一个草原啊，草原上的这个情感的这种
1: 歌曲，
0: 这种啊，
1: 嗯，
0: 风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个啊作品，
1: 嗯，
0: 那么就拿前边那个几句是吧？
1: 嗯，
0: 如果我拿一个民歌，
1: 民歌，
0: 先拿民歌来
1: 民族
0: 来示范头几句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听着啊，记住这种感觉，它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民歌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下面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用美声唱法的感觉来唱这一句。天边有一对双星，
1: 哎，这感觉这好像是用美声啊，用这个感觉到
0: 两个有点区分，
1: 有点区分
0: 得出来是吧？第一个声音呢比较靠前一点，明亮一点，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靠后一点，
1: 美声感觉到，对，声音往后。
0: 对，
1: 这我这个理解对吗？
0: 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形象啊。
1: 嗯，
0: 就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他呢，这个把这个前后这个明亮这些个都不完全的给像前两种那种特别讲究了啊，必须得是怎么着，必须怎么着，他不是，他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了。
1: 哦，
0: 我为了这个情绪抒发，我想用哪一块，我甚至加一些新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像说话一样的，这都允许，因为流行这个唱法呢，它的这个要求呢不如前两个那么就是
1: 明显
0: 严苛，它可能更宽泛一些，更这个随意一点，但随意的前提就是让听众听起来美，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无论你哪种唱法上听得很美，很享受，不能说我流行唱法随意到大家听得很难受，这个不行，这就称不上这个艺术了，称不上的一种美的享受了。那么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唱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了这种加一些气声啊，不同的歌手啊，当然有这个不同的处理，是吧？天边有一对双星，他加了一些气声。

0: 能加那些虚的，
1: 有点颤音感觉，还是是吧哈？
0: 哎，它有点这种很虚渺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是吧？跟我们前面讲求的那种明亮的民歌的那种美声的那种管道的竖的那种腔体乌母音的这种感觉，阿母音的这种，是吧？
1: 嗯，
0: 这种有所区分。那么就是三种唱法来说，
1: 嗯，
0: 拿这首歌简单的啊，简单的这个做一个这种比较啊。不同的这种啊区分，大家可以直观上啊感受一下，就这种在这个三种唱法当中啊，我们声音所谓的是要达到基本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所谓的不白。
1: 哦，那话题又说回来了，比如说刚您说了三种类型的，有通俗的、美声的、民族的，各有各的风格，而且您分别做了示范，我们能听出这种感觉的确是不同。那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小白啊，我现在想从零基础开始在家自己练。我在家自己练的话，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嗯，
0: 当然说所谓的小白，可能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如说我乐理方面还可以，识谱啊，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声乐都知道一些啊。那么就是说，好，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啊，我就说你想提高你的这个，比如说歌唱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那么就是说，首先你要在你不同的唱法来说，你要定好自己的唱法，说我全部都那个涉猎，我一会儿美声，我一会儿民族，我一会儿这个流行唱法，这样容易乱
1: 哦。
0: 对一个大家这个是吧，你的这个演唱来说不容易提高的快，我们要就是抓住一个。我就在美声，或者我就在民族，我就在流行，这三个选一，先选一，是吧？
1: 就自己先给自己定个位，
0: 先给
1: 啊，
0: 按照我最适合的，最喜欢最适合的，对吧？你的声音，你的音色最适合什么？或者我最加上最喜欢这个，是吧？得按照这几个条件定好一个唱法，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唱法的基础上来说，建立这种唱法的审美，什么样的声音？无论的老师的这个给你指点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听名家的，这是很关键的。听完了以后呢，比如说美声唱法来说，是吧？拿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名家，像魏松老师的，是吧？像施一杰老师的，像戴玉强老师的，等等，是吧？作为男生来说，男高音来说，我可能特别喜欢国外的，像那个三等的高音，更不用说了，是吧？首先我听他们多了以后，我脑子里边建了一个声音审美的这个目标，
1: 哦，
0: 我就要照这个目标去练，
1: 对标，
0: 当然我可能达不到它，就那个是吧？但是呢，我要照这个方向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方法来说，除了音准和节奏，这些个啊，谱子上的符号都要认识之外，这个音准和节奏我都要唱的基本到位之外，那么我就要通过练声，这个练声呢，把你的这个高中低，三个声区，啊，三个声区，练的统一，就是声音都不要白，哪个声音都要进，高有高的这个进腔体的音色的这种感觉，中声区有，低声区也有，
1: 哦，
0: 啊，就是练声是一个很
1: 重要的，练声是
0: 不要急于唱歌，不要急于唱歌，无论你是哪一种唱法，你先把这个声音通过练声先找到，比如说我们美声练声吧，举个例子，是吧？咪妈咪，扫咪发瑞哆，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咪妈咪，一母音、阿母音。如果你唱成咪妈咪，
1: 就不好听了，感觉
0: 声带没有闭合，声音没有进到腔体，对吧？这就所谓的白
1: 哦，
0: 大白嗓，
1: 还真是。这回听出大白嗓了，
0: 音准对了，但是
1: 找到大白嗓了，
0: 音色，是吧？共鸣的这种腔体感的这种声音不对，所以这个对于唱歌来说，很多业余来说，要在这方面就是下大功夫，
1: 就是一方面刚刚说了，第一就是练声，然后呢，
0: 找一些个，第二步呢，找一个从这个中低的作品开始，不要上来就唱大作品，大作品那都是名家代表作，上来我也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我也唱什么什么什么今夜无人入睡，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先唱好比如像天边这样的歌，比如像民歌里边的是吧，有很多的那个在那遥远地方啊，牧歌呀， 等等，刚才说的都是男生的比较多，女生的也有啊，是吧？这个美声唱法的，像这个梅娘曲呀、花非花呀，这个等等，就是我们都要这个从基础开始，
1: 就难度系数不是特别高的歌曲开始，
0: 训练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标准的这个啊，按照标准的这个声音去走。如果你上来以后就唱那些大作品，你肯定会顾此失彼，是吧？顾了高音，顾不了你腔体的，顾不了你气，就是不容易这个掌控。
1: 而且很多难度系数高的歌曲啊，我个人理解哈，比如说像孙楠的呀或什么的，咱也唱不上去。你唱上去吧，他那里边的变化特别多，然后你听了自己唱，跟人家唱，觉得你一下子就有那种打击心特别大。
0: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唱不上去，就是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定那些名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音域来降调。降调不丢人。有的人说，哎呦，我唱不上去原调，我丢人。我那个怎么怎么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说我拿来他的这个名家，人家名家的这个，比如说李长江老师，那声音条件跟你这个，他不是一个等级的，对吧？他是小号的抒情男高音，对吧？所以就是说，包括石玉杰老师，这都是抒情男高音，对吧？所以说你跟那个魏松老师，他两个啊都是美声唱法，所以说唱的这个调就是不一样。有些这个在中国歌曲来说，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自己的适合的调来走，是吧？所以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适合的音域来定调，就是不要去唱原调。你当然我条件可以，我能唱原调，唱得很好，那可以唱原调。很多普通人、一般人，你唱不上去，你也不要在那喊，你就降调。降调，你把这个歌曲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比你唱原调效果要好。
1: 那原调就喊了，可能是上不去，
0: 太高你上不去，因为人家那是名家，人家那条件
1: 可以上得去，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1: 我们看到这位叫东方升起啊，发来微信，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潘老师，就是我是零基础，想模仿歌曲的话，选歌，您觉得我唱什么歌比较好呢？我今年54岁了，女性，
0: 首先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个唱法，他是属于啊、更喜欢哪一类的，是美声还是民族，是吧？这是有一个作品上他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分类，是吧？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如果说是刚才我提到了美声的这个，你像花非花呀，比较基础的，是吧？像这个梅娘曲啊，这中国的作品，玫瑰三月，外国的歌曲当然也有，是吧？因为这个根据他的这个外文的程度，比如说这个意大利语，是吧？如果他有这个基础，可以选一些个意大利的这个作品，意大利这个声乐作品。如果没有，就唱中国作品，以中国作品为主。啊，你像这个，再一个根据他是女中音、女高音，也所啊也要有所这个区分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女高音唱的一些作品。女中音呢唱的一些作品，这个也有所，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牧村唱的一些作品，那就是女中音。这是从定调上和她的这个表现上来说都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比较多。如果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呢，可以去更加精准的跟他咨询一下，是吧？因为本身比如说我是女高音，我非要唱关牧村老师的歌，我还得把这声音这种啊变成女中音这种去模仿去，这个稍微的啊，没有必要，很多来说是没有必要。你就选准你的这个声部，这叫声部的划分。我就是女高音，那我就选女高音的，是吧？大家
1: 女高音的，您推荐的有哪些？比如说是比较相对入门比较容易的歌曲哈，女生的，比如说，
0: 入门的这个像这个刚才这个我提到那花非花也好，还有梅娘曲也好，这个吧，女中音和女高音都能唱。有些个再往上的一些程度，高的一点程度来说哈，那就是你比如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这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
1: 哎呦，
0: 那你就女中音你就不要唱这个作品，是吧？所以说你还要像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女高音唱的一些这个作品，像芦花，对吧？这是民歌的，很高的，对吧？如果你变成个女中音唱呢，可能味道就变了，大家这个审美上是不是能够接受？ 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音域，它属于声部，这样来去选择歌曲。
1: 嗯
0: 啊，
1: 男生呢？
0: 男生的如果说是
1: 也是选择相对
0: 比较，比如你我是男高音的，我是男中音的，是吧？那我就要不同的作品，比如说男中音，是吧？像廖昌永老师啊，像杨洪基老师啊，他们童铁心老师啊，你比如夕阳红这个作品，大家还是男中音唱的比较多，男中音，
1: 男中音
0: 是吧？男高音唱的少，因为发挥不出他的声部的那种优势，他们就选什么呀？比如说选一个适合这个男高音的作品，对吧？大家这个知道的，像有很多像这个男高音唱的这个大的作品，像跟你走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就是艺术歌曲，对吧？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啊，像那个高声部唱的比较多，女高音、男高音、美声唱法，这还得讲唱法比较多，因为作曲家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是为美声唱法什么声部创作的，他有一个这个前提。当然后来有些作品可能不同的唱法、不同的声部也可以来选择，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开始他创作的时候，比如说写芦花这个作者呢，可能他脑子里边先有这个女高音啊，民族唱法的这个一个声音的审美的目标在那摆着呢，所以他写的这个作品里边来说，无论是音域，无论是旋律的特色来说，都要尽量去展示他的这个审美特色来，最美的东西。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今天的节目要画上句号的时间了。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潘老师，同样呢，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母亲》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的，感谢潘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你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 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5个1，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4个1，吸烟我不会，1-2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 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 酒和酒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酒字。酒和酒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 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 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

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

0: 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 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了，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 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那个国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五十几岁以后啊，这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吴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那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试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我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多。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让我继续保持，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您用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信任的都是他们的。 所以一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家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
5: 那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5: 哦哦，
0: 所以说
5: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
5: 的
0: 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5: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5: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椒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0: 对对对对，
5: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5: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5: 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5: 哎，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吗？
3: 太好了。
0: 啊。
3: 哎呀，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全。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
6: 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6: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6: 啊、
3: 那好，
6: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
6: 啊，
3: 表扬表扬他。
6: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6: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6: 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6: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3: 哎、
6: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哎哎，
6: 好，
3: 哎，谢谢老大夫，
6: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6: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6: 哦、
5: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6: 哦。
5: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
6: 啊，
5: 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6: 所以
5: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家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6: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5: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6: 哎哎哎，
5: 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
7: 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2: 笑傲江湖。
13: 令狐冲来到了福建，到了青石岗，现在是深更半夜。他一看有很多身穿青衣、腰系黄带子的人在青石岗这面埋伏，他就怕对自己师父华山派不利，这才绕道来到青石岗的对面。他刚来到对面，就听下边啊有人说他的名字，不过说的这个声调可不太好听，很呆呆的。呆，以后不许再提令狐冲，再提我要你的命。令狐冲心想，这谁说自己呢？黑灯瞎火，一时间他看不清楚。不过他这么一听，不是师父的声音，也不是师娘的声音，这个声音比较生，可是好像还在哪儿听着过。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就见前边有40多号人，全穿的是灰衣，大袖飘飘。为首的三位是三个出家的老尼，这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岳山西衡山派的剑侠。为首的三位老尼就是掌门人定贤师太，还有定静师太与定义师太。刚才说这话的人就是定义师太。令狐冲仔细又一看，就见定义师太面前站着个小尼姑，是清雅脱俗。这小尼姑正是和令狐冲同甘苦、共患过难的那位夷林小师傅。令狐冲一想，一定是这位夷林师妹刚才提起自己什么来了，或者说自己好啊，或者怎么地啊，他师父定义老人家才责骂他，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呦，不行，衡山派的这些人等，他们不知道魔教在那边埋伏呢，真要是贸然向前的话，遭了他们的道，中了他们的毒手，可怎么办？令狐冲心里发急，可是有一些事情他还不大了解。定义师太这一次率领着本门的精英从山西衡山赶到了福建，是受五岳盟主左冷禅之命。原来前不久左冷禅派人送信到定贤师太那里，说是魔教有很多人等要赶到福建抢林家的辟邪剑谱，现在魔教里边就高人辈出，能人极多，真要再把林家的辟邪剑谱抢去的话，对咱们五岳剑派，甚至对武当少林都极为不利，那么整个江湖侠义道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五岳剑派要云集在福建，和魔教展开殊死相争。就这样， 三位师太才领着这些得意弟子，什么怡清怡和、怡智怡真、怡灵怡林，还有几个俗

0: 家的弟子，那都是一般的姑娘了啊，郑鄂秦娟等等，总共有47-8个人是来到此地。那么说，在青石岗对面埋伏的是魔教的人吗？不，不是魔教的人，他们都是五岳盟主左冷禅手下的。原来这个左冷禅是利欲熏心，他在前些年就准备吞并整个五岳剑派，把这五岳派并到一起，然后他当派长，回过头来他就要灭掉魔教，进而兼并武当和少林，然后一统江湖。不过这第一步必须得走好，现在经过几年暗中的活动，泰山派三个老前辈，什么玉姬子、玉庆子还有玉生子，他们都听左冷禅的了，而这三子还都是现在掌门人天门道长的师叔，所以说这个泰山派就没什么大问题了。那么南岳衡山派呢，自从杀了二当家的刘正风之后，大当家的潇湘岳羽莫大先生是独木难支，那么这个南岳衡山派也不可能反抗得了左冷禅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山西衡山派和华山派，这两个门派人数都相当不少，尤其是岳不群，号称君子剑，内气功练的是紫霞神功，那是堪教一绝。所以说这一次把这些尼姑引到府剑来，借机把他们困住，然后逼迫他们，让他们答应并派之事，如果说他们还不同意，就就地把他们歼灭，如果降服了衡山派以后，剩下那华山派他浑身都是铁，能连几根钉，纵使岳不群有超天的能耐，他也对付不了这几派的剑侠，最后也就得乖乖的就范。现在左冷禅派出了一些高手往府剑来收拾衡山派和华山派，他特意请来了滇池五老。这滇池五老那是在绿林道多年不露头的，这一次让左冷禅是重金相聘给聘出来的。五老就是九曲剑中正、神鞭邓八公、锦毛狮子高克亮、白头翁卜辰和秃鹰杀天江，这几位那都是各有绝技，身手不凡。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这件事情办成功了，又派出13太保其中三位来到府剑。那么这三位就是第二太保托塔守丁勉，和第12太保胡脸侠李弼，和第13太保小太保贺英。那么左冷禅心意已定，他是下了本钱了。可是他们呢，为了掩人耳目，还故意穿上青衣，系上黄带子，打扮成魔教的模样，这就是要混淆视听，把大家的心都弄乱了。那个令狐冲他不知道其中的真相，他还以为在那边埋伏的是魔教的人，现在他一看这些尼姑们是陆续的往前走，眼看就来到青石岗这个地方了，只要再往上一去就得遭了人家的道，中了人家的毒手，这可不行。令狐冲他就想从暗处来到前边与三位师太施礼，可他心里边打了个冷战，又站那儿了。他琢磨呀，师父既然把自己逐出山门，曾经给少林大师写过一封信宣布此事，那么一定也给五岳剑派别的门派去信了，三位师太肯定会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往前去和他们见面，我要如果管他们叫师叔师伯，他们不承认我怎么办？说承不承认这都是小事儿，大敌当前没工夫啰嗦这些。对，我还是啊当我的这个吴天德将军吧，别暴露我叫令狐冲。想到这儿，令狐冲故意咧咧歪斜的在山石喇子那儿 来到道当阳，好像是喝多似的，嘴里边还倒了气鼓的。酒是人间宝，七味芳香甜，是三杯共五盏，赛过活神仙。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宽，为人不饮酒，口腹不周全。前边走着的就是怡清怡和这几位中年的弟子，他们一看令狐冲有40左右岁模样，因为令狐冲把那吴天德的胡子刮下来，然后弄点胶粘在自己腮帮上了，这胡子也扎里扎扎的，看这个穿着打扮呢，是一个当兵的，而且是个官儿。心想这喝多了半夜三更的，在这耍酒疯呢。他们正看着呢，扑通一声，令狐冲倒地下了，横着就躺在这个小道上。如果说怡清怡和他们迈步一跨，也能在令狐冲身上迈过去，不过他们身为出家之人，在一个男人身上迈过去，那是多多不雅。他们赶紧站住了，双掌合十，深施一礼：阿弥陀佛，这位君爷，请您把道闪开，我们好过去。呵，令狐冲是呼声如雷，怡清怡和互相对视一眼，心的话，这位装蒜吧，怎么刚才还倒着气咕的，现在就打上呼噜了？君爷，您醒一醒，我们在这要过去。
1: 本将军在两军阵前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好不容易是班胜回朝，怎么在这儿睡一会儿还打扰我的清梦？
0: 说着他从地下爬起来了，用手眨眨眼睛，看看面前这几个中年尼姑，再往后瞧一瞧，见三位师太也来得切近了，他用手一指：呆，你们这些出家之人，不说好好在庙中里边修行，为何夜半三更来到此处？万一就在对面有那三川六国九沟18寨的敌兵埋伏在那里，明枪一躲，暗箭难防，耳待咱讲。您听令狐冲好像是胡说八道，其实他拿这话是惊一惊在上边埋伏的那些人，心想你们要一吃惊，现在要一下手，这些尼姑站这个地方比较有利，他们不至于吃亏。不过青石岗上边是鸦雀无声，令狐冲心想：呵，魔教那些人一个个定力都相当稳，我这么喊他们都没动静。好，那我再说几句。诸位尼姑，你们知不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们要如果往前去的话，说不定过不了这个山岗，你们就得命丧于此。怡和把眼一瞪：俊爷，你说话要注意点儿，请您把道闪开，我们过去。说着怡和用手一扒拉令狐冲，看来这个出家的尼姑火气还真挺爆，按着肋下宝剑，他噔噔噔噔噔，他闯过去了。接着怡清也过去了，三位师太是来到切近，看了看令狐冲，一看呢，这是喝醉了的一个当兵的，别理他，都贴着令狐冲身边往前走。令狐冲一看，怡林小师妹在后边跟上来了，他怕怡林有危险，哎，贴着怡林身边也就随着往前去。他一想，有三位师太这样的高手在这队伍当中，也不至于有什么大危险吧，如果说出现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帮一把，要没什么事儿，过去了更好。他随着这队伍在中间离了歪些往前走，嘴里边啊还一个劲儿捣鼓着，这些人有的看得还直乐，都不理他。可就在这时候，只听着怡清怡和，也就是走在前边这几个弟子，是惨叫连声：哎呀，不好，扑通叽里咕噜。原来他们走在前面这几位是中了暗器了，翻身倒地，从山岗上边啊咕噜下来了。紧接着就听着 殿后。

0: 的这些弟子，一片大乱，还下不好，后路让人给堵住了啊！哇！定义师太闻听大惊，是赶紧亮出宝剑来，几个鱼跃就奔后面而来。令狐冲一看，呵，这定义师太好身手，这么一飘，好像一只大鹰相仿，就到后边去了。可是定义师太他万万没料到，就在他旁边有两个高手在那儿埋伏着呢。这两个高手就是云南滇池五老的七中二位，一个叫白头翁捕尘，一个叫秃鹰杀天江。他们俩一看定义师太擎着剑在他们身边往前一过，两个人同时下手。这两位是一个使剑，一个使刀，就听着啊，哎呀，扑通！史可叹，堂堂的衡山派第三当家的定义师太，武功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一把宝剑傲游江湖，没碰了个对手，今天惨遭吴老的暗算，一刀砍中他的肩胛，另一剑是穿腹而过，这一剑伤势可太重了，眼欠活不了了。定贤师太在前边听着后边一惨叫，就知道师妹遭人暗算了，是赶紧冲着师姐定静师太一挥宝剑，你在前面顶着，我到后面看看。这定贤师太虽然在三个师太之内他是排行老二，不过他是现在衡山派的掌门人，论起他的性格来特别的柔和，而且武功在这三位师兄弟里边他是头一把，因此被定静和定义举为掌门人。只见定贤师太如风似电来到后边，是抬宝剑就和秃鹰与白头翁杀在一起，站在一团。可是定义师太这一危险，整个衡山派阵脚让给冲乱了，尤其是前边有一些弟子被打翻在地，现在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四周围这几十号人把他们圈在了青石岗，看来衡山派是危在旦夕。令狐冲刚要发招，可是就在这时只听到西南方向传来了马蹄声，哇，紧接着马到切近，有人一雷战马跃，跃蹭蹭蹭在马上跳下来了。定贤师太一边打斗着，他闪目一看，哦，原来是丁师兄。说来的是谁呢？哎，正是嵩山派的三个太保，那就是二太保托塔守丁勉和十二太保胡脸侠李弼与第十三太保小太保贺英。原来这三位是随着埋伏的这些人一块来的，故意骑着马从旁边那边过来，好像和埋伏偷袭的这些人不是一路。托塔守丁勉虽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可是长得身体板啊极壮，肩宽背后绑着腰圆，要怎么外号就托塔手的，两眼一瞪瓦亮，海下扎里扎沙的胡须就好像打了边去了边的钢针一般。只见他来到马下用手扣宝剑，他到了，冲着前面定贤师太一拱手，师太，丁勉这厢与您有礼。哎呀，丁师兄，您来的太是时候了，魔教这些人埋伏偷袭我们，我的师妹已经危在旦夕，您赶快亮剑相助。哎，到现在定贤师太还以为他们是中了魔教的道呢。这时候那秃鹰和白头翁两个人都各擎宝剑闪到旁边去了，他们看看丁勉，等着丁勉和定贤师太把话说完，然后他们该动手再动手，说不动手然后就走，是这么打算的。就见丁勉是冷冷一笑，师太，不就这几个魔教的小贼吗？这又何足道哉？某家现在来到此处，我可以确保您和您的门徒弟子安然无恙， 啊，多谢丁师兄。
1: 师太，我现在是奉我家掌门人左盟主之命来到府界，要面见掌门师太，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情相商。这时候定静俯身给定义包扎，可是一看包扎没用了，血流如注，眼看就要咽气儿了。定静含着泪站起身来，两眼逼视着丁脸，心想你啰里啰嗦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事还比眼下的事儿重要啊，把这些人打退了然后再说别的事儿不行吗？哎，可是就见丁勉是稳稳当当，有条不紊呐。师太，我家盟主是让我赶到此地跟您商量五岳剑派并派之事，我想只要您北岳衡山派已答应了，那么华山派的岳师兄也就会答应并派之事，咱们五岳剑派要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江湖上的第一大门派，那么何惧他魔派这些歪门邪道之辈。丁贤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丁勉赶到此地要乘我之危来逼迫我答应并派的事儿。过去左冷禅就有过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衡山派传流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传到我定贤之手，我不能够把北岳衡山派这个门户弄没了。左冷禅野心勃勃，想吞并我这门派，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啊。想到这儿他苦苦一笑，丁师兄，如果说您要想帮忙您就立刻亮剑，如果说您不打算帮我忙救我们，您尽管走你的路。嗨，师太啊，如果你要答应并派了，咱们是一个门派的，我理应拔剑相助，如果你不答应并派，我只不过是盟主派来跟您商量并派之事之人，我不可能随便亮剑和别人动手，我要马上回去见我家盟主。说着话他一转身抓丝缰飞身上马，这三太保啊走了。白头翁普臣秃鹰杀天将一看，嘿嘿，尼姑啊，看着看着嵩山派的人都不愿意帮你的忙，你就拿命来吧。令狐冲在旁边早已经气得三尸神暴跳，无灵豪气飞空，要有一场凶杀恶战。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

0: 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 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 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事件，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

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竖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
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地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
还是好的毛驴。

0: 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儿。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儿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700年骨头，800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儿，这不行。传宗接代， 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 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膏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1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 大便呢也是一直啊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哈，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膏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来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胡家老膏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啊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还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下，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念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像人要喝水、哎、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
1: 哦、
0: 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1: 哦哦哦，
0: 所以说
1: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
1: 哦、
0: 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哦啊，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1: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椒老包、
0: 嗯，
1: 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说我非常激动，
0: 啊、
1: 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
1: 哎、
0: 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高120多年呐、啊
1: 哦，
0: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好。祝贺您老朋友 啊,
1: 啊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1: 嗯，
0: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啊、
1: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1: 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哎呀，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反正睡不好觉也强了，反正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那边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
0: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减。
0: 啊。
3: 这药挺好的，我就是
0: 嗯
3: 还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 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3: 哎、
0: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
0: 好，
3: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
4: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 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1: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
3: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知道，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

0: 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1: 行，
0: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
2: 很
3: 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0: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0: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0: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也
0: 是
3: 一箱，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3: 哦、
2: 得
0: 有六斤呢。
2: 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啊、是大箱啊、嗯、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嗯、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0: 回购两三箱是吗？
3: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
3: 我
0: 也得看，
3: 这
0: 我
3: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3: 对，
0: 对吧？
3: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3: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3: 哇
0: 哇，
3: 158.6斤，这可以说是
0: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3: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3: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3: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3: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有点费劲了，是吧？
2: 120吧、
1: 嗯。
2: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嗯，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
1: 啊、
0: 你看，
1: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98
2: 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1: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1: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啊！
0: 尝鲜价了，行吗？
1: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0: 好嘞，给力！
2: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2: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2: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0: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2: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2: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2: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2: 4箱啊！
0: 哎呀，天哪！
2: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2: 别
0: 哎呦，
2: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1: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1: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2: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0: 我觉着
2: 这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2: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2: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2: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0: 咱喝着水、嗯、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2: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0: 但是齁甜、
2: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2: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1: 对，
0: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他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8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
1: 98，
2: 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1: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对，
1: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哎、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1: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0: 98块钱六斤
2: 到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1: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1: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0: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1: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 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

0: 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要说到疼痛哈，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哈，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哈。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好。
12: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0: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2: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0: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2: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0: 对，
12: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0: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2: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2: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0: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2: 那必须来就医了。
10: 对。
12: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2: 嗯，
10: 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
12: 嗯，
10: 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2: 嗯，
10: 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
12: 嗯，
10: 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2: 嗯，
1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2: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13: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14: 是，
13: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2: 嗯，
13: 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12: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13: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12: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13: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12: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13: 这个癌痛 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
12: 嗯，
13: 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2: 哦，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
13: 对，
12: 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10: 关于不同的这个

0: 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它疼痛有没有缓解。
1: 嗯，
0: 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
1: 嗯，
0: 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
1: 嗯，
0: 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
1: 哦，
0: 对吧？
1: 有副作用，
0: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嗯，哦，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啊，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0: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嗯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0: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
1: 嗯，
0: 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
1: 是
0: 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敏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敏一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 达到它的

0: 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他的疼痛中枢里面。
1: 哦，
0: 这样呢，他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哦，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0: 对，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哦，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癌，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0: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0: 哎，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啊。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2: 对，
1: 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并不
1: 是
2: 说
1: 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2: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口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2: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2: 对
1: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1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1: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呢哈。
1: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2: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0: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2: 对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3: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磨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3: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3: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调。

0: 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呢、啊，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轻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移神经痛的程度。
1: 这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0: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移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0: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它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 它也不会再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它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它的疼痛，它就能提高它的生活质量。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哦，这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啊，偏见啊，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186286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 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 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紧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是。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1: 这个有讲究。
2: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吧？
2: 当成一个钟表，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呢，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这个肌肉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
1: 哦，
2: 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 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膝盖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

0: 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哦，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0: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
2: 但是它是不同的，
0: 对，
2: 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2: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0: 对，
2: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3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呢，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2: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
0: 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哎，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0: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

0: 肤，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0: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0: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有个提升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

宋仁宗啊，我们说了，对刘勇这个词啊特别腻歪，啊，你这个读书之人呢、啊，既读圣贤书，当知周公理呀、啊，你应该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好好的科举，报效国家。可你呢，平常没事儿就沉寂在烟花柳巷啊，算什么文人呢、啊？你简直……简直一流氓，你的私人品德太差了。如果我朝廷用了你这种人，我朝廷脸面何在呀、啊？整个的朝堂威仪何在呀、啊？啊，找来一个天天的逛妓院的这么一个人当官，大家怎么说我呢？再者说了，你在词里头又骂我是昏君，没有识你的贤才，又说你不爱浮名。还不如听那些妓女唱歌呢，还不如喝酒呢。既然如此，你还考什么科举呀？我看你这人呢，就算我把你点成进士，给了你功名，你未来也对我大宋王朝没有任何的好处。哼！想到这里，宋仁宗提起朱笔，唰，一下子把刘勇这个名给划了，而且呢，还极具讽刺的，就在旁边批注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事真不怪宋仁宗啊，确实你刘勇，你平常你牢骚什么？啊，你说浮名啊，你不在乎，还不如浅斟低唱呢。那你就能耐呗，你就别参加科举了，你还当什么官啊？所以宋仁宗这句话批得很到位，你呀、啊、赶紧去浅斟低唱去吧，别耽误你的事儿了，何必要我这朝廷的浮名啊？皇帝这一句话算是把刘勇的仕途之路给彻底的封了，朝廷老大发话了，这人不能用，以后谁敢用啊？刘勇就因为这阙《鹤冲天》断了自己的仕途，从此之后他不得不留在民间，成为了一个民间之子，成为了一个为着民俗写词之人。那么刘勇啊，他也会自嘲，怎么呢？既然皇上给了我批注了，说我且去浅斟低唱，那未来我再出入青楼妓院，我在为这些妓女们填词，那就是奉了皇王谕旨去的了。所以刘勇说了，我就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在北宋哲宗时期呀、啊，有个吏部侍郎叫赵挺之，这个人呢，有一个儿子叫赵明诚，这个人呢，生的是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呀。长大成人之后，到了婚配年龄，一直啊也没有合适的婚配对象，把老爹赵挺之啊也急得够呛。没办法呀，孩子是高不成低不就啊，这婚事啊就一直这么拖着。单说有这么一天，赵明诚啊在书房里读书，读得太枯燥了，累了，就往书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迷迷瞪瞪他做了一个梦，这梦境之中啊，突然之间是仙气弥漫呢、啊、哎呦，如同到了天界一般。赵明诚正不知在什么地方呢，突然间呢，眼前出现一个仙人，就见这个仙人呢，道骨仙风，须发洁白呀，就出现在赵明诚面前，手里呢拿着一把拂尘，刷这么一甩，扑，哟，赵明诚一看。

怀里呀，多出一本书，打开这本书一看，就见书里呀，写着这么几句：“烟雨丝和，鞍上已脱，知府草拔。”赵明诚反反复复读这么几句诗，未解其意呀，什么意思呢？这三句诗12个字说的什么意思呢？没弄明白，他正在那里琢磨不透呢，就见这位仙人呢，又把拂尘这么一甩，噗，一阵仙雾缭绕，这个仙人呢是踪迹不见。仙人，仙人，赵明诚啊想去找，但是呢。光喊了找不到，这么一着急一喊，突然间呢，把眼睁开了，闹了半天呢是一梦啊，虽然是梦，但是梦里头那三句诗，赵明诚记得是真而切真的。他这么一发癔症，这么一叫，惊动了自己家长。赵明诚的老父亲推门就走进来了，儿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吗？赵明诚啊，赶紧施礼，父亲大人，刚才呀，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哦，什么梦呢？赵明诚就把这个梦啊，从头到尾给老爹爹讲述一遍。赵明诚的父亲赵廷芝这么一听，手捻长髯，仔细的思索，思索了片刻，突然间，他是哈哈大笑嘛，赵明诚啊，被笑糊涂了，哎，父亲大人，哎这。你为何发笑啊？哎呀，儿啊，大喜呀，大喜呀！赵明诚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呦，儿啊，你这个梦啊，预示着你要娶一位才女为妻呀！啊，赵明诚当时还是个小伙子呢。一听说到自己亲事了，噌一下子，这脸呢全红了。啊，父亲呢，你何出此言呢？哈哈哈！你看呀，你做的梦啊，不是有三句诗吗？这三句诗，这第一句“烟雨丝和”，“烟”字。加一个"丝"字，这是一个词字啊。第二句呢，"鞍上已脱"，安全的"安"，把头上脱掉，这是一个女字啊。知府草拔"，知府把这个"草"字头给它拔掉，这不就是"知夫"两个字吗？那么连接起来。那就是此女知夫啊，我的儿哎，你做这个梦啊，大吉呀！做这三句诗，其实啊，扣了4个字，那就是此女知夫啊。嘿嘿，看来呀，我的儿啊，你要娶一个能作词的才女。媳妇啊，哎呦，这一下子说的赵明诚啊，心花怒放啊，哎呀，心说话，这个女的真的如我爹爹所说是个此女吗？如果天底下有这么样的此女，她又会是谁呢？结果呢，没出几天。和这赵明芝同朝的礼部员外郎叫李格非，就派人呢登门
为女儿提亲，说我呀有个闺女，名叫清照，诗词文赋是样样精通啊。如果许配令郎，那真是天作之合呀！哦，赵廷芝这么一听啊，哎呀，太好了，马上就答应了门当户对的亲事。于是乎，李清照啊，就跟赵明诚结为了夫妇了。两个人结合之后呢，你别说，夫唱妇随，是特别的恩爱呀。可以说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两个人呢，志趣相投，而且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文学上，两个人呢都是志趣相投，这个世界观、价值观都非常的符合，所以夫妻是非常的恩爱呀。两个人呢是经常的是诗词相和呀。那么有一段时间呢，赵明诚在外地做官，两个人可以说是牛郎织女，分居两地，彼此牵挂思念的。尤其是到了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这种彼此思念之情就更加强烈。单说这一年呢，重阳节来了。李清照一看，这院里栽种的菊花是满院盛开呀。金风吹来，是一阵阵菊花香气沁人肺腑啊。看到这种景象，李清照禁不住就想起远方的丈夫啊，想往年，每到重阳节呀，自己跟丈夫都是一起赏菊，一起饮酒，何等的欢乐呀！那么今天呢，又逢重阳节，但是呢，夫妻两分离呀。王维有句诗啊，"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就是重阳佳节呀。那么自己呢，没有孩子，一人独自在家，虽然这满院有好花，桌上有好酒，但是呢，无人陪伴。对于一个年轻少妇来说，不免的有一些苦闷和寂寞呀。所以啊，一直到晚上，李清照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最后干脆把被子一甩，起身来到书案前面。抄起毛笔，告饱了墨，在纸上啊，是赋词一首啊。这首词叫《醉花阴》呐，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香金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吧，就说呀，这个薄薄的雾气，浓浓的云雾，白天呢，这么漫长，真的让人非常的忧愁啊，以至于那受刑的香炉当中的瑞脑香都给烧光了。那么今天呢，又逢值重阳佳节，我睡在碧纱橱里，枕着玉枕，这半夜当中啊，反倒是有些凉意渗透。黄昏后，我端着酒杯，赏菊饮酒，从那东篱边传来阵阵的幽香。别说忧愁不伤人呐，当西风吹动帘子的时候，

0: 你看呀，屋中那人倒比那篱边的菊花还要消瘦啊！就这首词啊，委婉地写出了李清照思念丈夫的愁绪，表现出了词人独处闺房的寂寞呀。李清照写完这首词之后，就把这首词啊，让人捎给了远方的赵明诚，丈夫赵明诚打开书信一看，妻子写了这首词，他能不明白吗？哎呀，读的是热泪盈眶啊！反复诵读，觉得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美了，太动情了。但是同时，赵明诚这心里头也酸酸的。为什么？你看，我娶个老婆，能写这么好的一首词，那我呢？我跟我老婆相比，我就不如我的老婆吗？我就不如她写的词好吗？赵明诚啊，不由得也是深生酸意呀。好，既然你给我写首词，我呀，我也给你贺首。于是赵明诚还真努力，他呢，那段时间是谢绝了宾客，谁来我也不接见，干嘛呢？我要静心作诗啊。他是苦心冥想3天3夜呀，然后一口气就填了51阙词，其中也包括《醉花阴》这个词牌，那意思我就不相信。我就比不过我老婆。写完之后啊，赵明诚为了比试高低，他就把李清照的那首词重新的誊写一遍，然后呢，就夹杂在自己写的词当中，定成一个册子，然后呢，送给了一位当时有诗词鉴赏水平的朋友。这人呢，叫陆德夫，让他你评一评，我这50多首词哪一首可以成为魁首？他也不说，这里面有一首词是李清照的，把李清照的往里一融，就给了陆德夫。陆德夫啊，还挺认真，接到这赵明诚的这本词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就翻阅了一番这些词作，每一首啊，可以说都仔细的研读。读完之后，他根据自己对这些词的判断，就分出了优劣了。那么过了几天呢，赵明诚前来拜访了，说是拜访啊。其实就是想问陆德夫，你对那些词看法怎么样？有什么评价吗？他当时啊就问陆德夫了，哎，你觉得我这50多首词里头哪首最好啊？陆德夫听完呢是感叹一声啊，哎呀，明诚兄啊，恕我直言呐，你写的诗啊，你别看这么多。一册子50多首，但是呢，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词啊，能够在我脑海当中留下印象的实在不多呀。当然了，你写的这些词里头还是有精品的，这些词里的一首，对我呀，印象非常深刻。哦，赵明诚一听哪一首啊？你看，就是这一首。说着呀，陆德夫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一首啊，我已经誊录出来了。我觉得你写的那50多首，就这一首写得好。赵明诚低头这么一看呢，嘿嘿，当时啊，泄气了。怎么呢？陆德夫拿出的这一首不是别的呀，正是唯一的 自己妻子李清照所作的《醉花阴》，人家把这一首挑出来了，说这一首是那50多首当中的冠军魁首，做的最好。得，赵明诚一看，嘿嘿，我做了50多首，费劲巴拉，绞尽脑汁儿，我受那么大累，受那么大苦，我白做了，感情50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啊！当然，陆德夫啊，并不知道这首词是李清照做的，把这首词拿出来之后，他还情不自禁地把这首《醉花阴》呢，又吟诵一遍，一边吟诵啊，一边夸奖啊，哎呀，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含蓄了，特别是有3句写的是绝妙绝妙啊！哟，这赵明诚一听啊，这简直是这醋酸都已经顶到喉咙眼儿了，哪3句绝妙啊？你看看，这里面有3句啊：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写得太好了，好在何处呢？好在何处？你看这几句写的是情真意切呀，哎，比喻又非常巧妙，所以呢，真是绝妙好词啊！赵明诚一听，得，看来我50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说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两国签订了龙兴合议，这两个仇敌之国和了。金朝占领宋朝的大庇江山，宋朝啊默认了，不要了，只要咱俩别打了就行。说当时南宋的皇帝是谁呀？宋孝宗。说宋孝宗就这么窝囊吗？就认可大好江山白白的给金朝，就不想着复夺吗？其实不然呢，这宋孝宗啊是个主战派，登基以来就想着发兵北伐复夺江山，但无奈呀，他主战，他爹主和，他爹谁呀？就那位有名的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这个赵构啊算是被北国给吓坏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能给抗金英雄岳飞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杀了呢？这岳飞眼看着就要直捣黄龙府了，他不干了，咱别捣了，万一捣不巧了把这金国惹毛了啊，再捣个马蜂窝反为不美。再说了，我爹爹宋徽宗，我哥哥宋钦宗，那都在北国当俘虏了，你要是真把这金朝给灭了，迎回二圣，仨皇帝谁做谁不做呀？我反正是南宋的皇帝了，我管他那么多干嘛呀？所以赵构是个彻底的投降派，主和派，咱别打，都让金朝啊给吓得不能生育了，没孩子。说不对呀，不是说宋孝宗是他的儿子吗？宋孝宗是他的养子，因为这赵构实在是不能生育了，当了36年的皇帝，一个儿子也没生，这皇位传给谁呀？那不能传给老王家呀，对不对？还得传给老赵家，怎么办？就在宗室当中就挑选一人呢，这个人呢叫赵胜，乃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呢，这就是历史上的宋孝宗。宋高宗干脆呀就做了太上皇了。这个宋孝宗我们说了，他是主战的，就想着北伐，但宋高宗是极力反对和压制啊。最后一看这个小子老不听自己的话，老想着蠢蠢欲动，这宋高宗啊着急了，就给了宋孝宗一句话，小子别多想，我告诉你，你等我这个糟老头子百年之后我死了，你再议此事，我活着一天绝不允许你北伐。一下子就把宋孝宗啊给压纳了。宋孝宗啊也没辙呀，这皇位毕竟是天上掉的馅饼啊，毕竟是这个赵构给自己的，如果惹毛了他，弄不巧啊嘴一歪歪再把自己给废了，再立其他人当皇帝，那样一来北伐永远无望了。我呀先把他哄乐了，哎，反正是我们俩耗，他耗不过我呀，我比他年轻的。于是宋孝宗啊就极力的奉承这位太上皇，在首都杭州啊西湖边建造了很多的庭院，供着赵构享乐游玩，让你乐不思蜀，这样一来呢把这朝政啊慢慢的归在我这里，等我独揽朝纲了，我一定要北伐。他这么琢磨的。于是这赵构啊就被这赵胜供养在西湖边，在这人间天堂就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呀，那真是暖风熏的游人醉，这把杭州做汴州啊。有个词儿叫上行下效，你上面这么奢侈淫逸，那老百姓啊自然的也都享乐起来了。怎么呢？反正是金宋两国停战了，这一停战30多年呐，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呀，尤其那些达官贵人呐更是如此。一时之间西湖沿岸杭州城内歌舞升平，游人如云呐。
人们一个个都拆。

沉浸在这优美的山光水色和灯红酒绿之中啊，大家似乎啊都忘记了金军攻陷汴京的国耻，也忘了北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们呢、啊。哎，话说在杭州啊，就有这么一个太学生，姓于，叫于国宝，这人有一个号叫醒安呢。他乃是江西抚州临川人，到后来呢，成为了南宋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代表人之一呀。那咱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还不得地呢，屡试不中，生活的呀也非常的落魄。这一苦闷，一抑郁，就经常的以酒低愁啊。那位说，你说的不对。应该是以酒浇愁，哎，他浇不起，怎么呢？没那么多钱呢，这酒啊都得论滴喝，以酒低愁，天天的就到西湖断桥边的一家小酒馆，在这里喝酒解闷儿。那这一天呢，他又到这小酒馆，像往日一样来喝酒了。他一边喝呀，一边透过这个小酒馆的窗户，观看西湖美景。这西湖上画舫众多呀，时不时的就传来了丝竹弹唱之声，和一些达官贵人在画舫之上喝酒嬉笑之声。哎呀，听到这些声音呐，于国宝更加的郁闷了。怎么？你看我，空怀满腹经纶，落个穷困潦倒。人家坐着画舫，我这喝酒没摇，你说我怎么混成这样啊？哎，这么一感慨，毕竟是饱学之士啊。于是呢，就召唤小二给我取笔墨来，我要题词一首。是，咱说了，经常说，唐宋年间啊，很多的饭店呢、寺庙啊，都会准备粉墙。粉壁或者是石板屏风，怎么呢？以供这文人墨客作诗。这里也一样啊，专门给这游西湖的文人墨客准备的素屏，就素白的屏风。你爱题词，爱写诗，你往上随便写，写得好了给你保留。小酒保时间不大，就给这于国宝把笔告好了。递给于国宝，于国宝早已经在腹中打上了腹稿，提起笔来就在素屏之上写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风入松》，词曰：“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欲从惯时西湖路，焦思过，古酒炉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营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翩。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无烟。明日重复惨醉，来寻陌上花田。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入春来呀。不知道耗费了我多少买花的钱，一天天的就沉醉在这西湖边。欲从马，熟识这西湖的路，昂首嘶鸣，走过我这小酒馆楼前。红杏芳香中，箫鼓震天；绿杨树影里，欢荡秋千。春风十里路上。丽人翩翩，满头的花朵把云鬓压偏。夕阳西下，船载着春光去，未尽的游兴全付给湖水湖烟。明天的我还要带着残存的醉意，到湖上小路寻找遗落的花钿。说什么是花钿呢？就是古代呀。用金翠珠宝制成的花朵形的

那有人说了，你刚才读的可不是花店呀，你读的是花田呢。哎，这个字啊，又念田。那为什么在这里我不读花店而读花田呢？因为风入松，它押的是平韵。那么按照现在的我们的普通话，这个田有俩音，一个是田，一个是店。念店的时候，哎，表示花朵形的首饰；念田的时候，哎，指着钱财、硬币。那如果按意思，应该念店；但是如果按平仄，应该念田。当然了，我们不排除在古代有另外的一种音，这种音它就是平音，有可能是点，哎，颠，这都有可能。那我们呢？为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押韵，我们在这里呀、啊、就读田，哎，这个您明白就行了。这首词填完了，酒啊也喝得差不离儿了，还剩下点酒，但是呢，不舍得喝了，明天再喝吧。余国宝啊，付了酒饭钱，稍微有点微醉，晃晃荡荡他回去了。这他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一首含有牢骚的词，居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为什么呢？他前脚刚走啊，后脚就有一个人迈步走进了小酒馆。不只是一个人呢，后面还跟随着好几个呢。但这几个呢，沿途保护，但是不能够离得太近。这前面这位人呢？是毕恭毕敬啊，可见前面这个人身份尊贵呀、啊。那前面这位人猛一看，也就是50来岁，体态丰韵，红光满面，虽然须发花白，但是呢，这皮肤呵紧绷绷的，脑门都发着光，二眸子有神，一看呢，平常保养就特别足，为什么呢？书中暗表，其实人家这位呀、啊，今年已然78岁了，78岁呀、啊，那在当时，那绝对的高龄啊。但是，背不驼，眼不花，就咳嗽一声，中气十足啊，衣着华贵，手里呢拿着一把洒金的小扇儿，耳与眉梢带着千分锐气。身前背后透露着百倍的威风啊！你别看是个小老头，那跟一般的土财主不一样，身上带那个气质，凌厉也逼人呐，让人不敢小觑。连他这些随从，一个个都是穿着考究，趾高气昂，恨不能啊，全用鼻子眼看人。怎么呢？这眼睛都抬天上去了。哎呦！这酒保一看呢，心说话，就我这个酒馆，你别看不大，但是开的地方好啊，就在断桥边上。平常那些达官贵人游湖游累了，也经常的到我这小馆小憩，啊，在这坐一会儿啊，喝点水啊，喝点酒啊，吃点饭呢，也经常来。朝中3品以上大员，我也见到不少，可没有见过一个。像这位，好家伙，身上带着个气势逼人劲儿的，不知道这位又是朝廷的哪位要员呢？心里想着，那嘴上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溜小跑过来。哟，客爷，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本店备有陈年佳酿，各式西湖名点呐，什么西湖醋鱼呀，龙井虾仁啊，我们这店你别看小。但是做的，哎呦，这个味儿啊，比别的店那强多了。只要来客人，只要点了，只要这么一吃，那肯定吃完这一次还得有下一次啊。您今天来了，一定得尝尝啊。好啊，这位客爷呀，随口答了声好啊，人家可并没有找地方坐，而是背起手。先环顾了一眼这个小店儿，一看呢，可别说，别看店小，哎，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店里面的装饰非常典雅，环境非常幽静，一看这卫生，哎，也搞得很干净。就这位啊，手捻虚然，满意的点点头。他突然间呢，看到了店里的素屏风，这个素屏风啊，是刚刚裱的，今天刚被那余国宝提了一首词。除了那首词外，其他地方啊还都没提的，所以显得特别显眼。尤其余国宝刚刚提墨迹未干呐，这客人呢一看这首词，不由自主的往前迈了几步，就走到了素屏前，由头至尾这么一读：“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欲从怪石西葫芦，绞丝过古酒炉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营里秋千。不错，不错。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醉。来寻陌上花田。这首词写的不错呀，好词，好词啊。哎呀，只不过他一说只不过，这店小二凑过来了。只不过什么呢？你看看，只不过这一句呀，明日再携残醉。哎呀，这一句呀，嘿嘿，这个气势格局太小了啊，未免带出了儒士的穷酸模样。这一句写得不太好，不太理想啊。哎呦，店小二一听啊，店小二认识余国宝啊，天天在这喝酒啊。哎，客爷，您可能不知道吧，这首词啊是太学士余国宝刚写的，刚写的啊，您后脚来的。他前脚刚走，你是前后脚，你看这墨迹还没干呢。这个余大学士啊，屡次科举不中，家境啊又很贫寒，平常没别的爱好，最爱到小店里点个凉菜，喝那么几杯，也不肯多喝，口袋里啊，说实在话，哎，囊中羞涩，没太多钱，所以呢，虽然爱喝酒，每次打的酒啊，他都得剩那么一点儿，把剩下的酒啊带到葫芦里带回家去，明天呢再带过来再喝。哎，往往是啊，打一回酒，哎，喝一天半，或者这么说，打两回酒，他得喝三天。哎，是这么一个喝法。那谁让他没钱呢？啊，所以呢，估摸因为这个，他才发牢骚。但是呢，余的学士人家可从来不拖欠酒钱，有钱多喝点，没钱少喝点，省着喝。这个人呢是个好人。哦，原来如此啊。店家，在笔墨之后，客爷，您也要题诗？不，我呀替他改改诗。哟，这可是太学士，您还替他改诗呢？休得啰嗦！店小二一看呢，好家伙，就这老头，把脸往下一沉，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啊，不怒自威呀，赶紧的跑到柜台后边，取来了笔墨，恭恭敬敬的捧到这位老爷子面前。就见这位老爷子呀，伸手拿起笔，舔足了墨，然后挥手唰，就把屏风上的"明日再携残醉"改成了"明日重拂残醉"。那立刻这首词就变成这样了：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拂残醉，来寻陌上花田。

0: 呦，店小二一看，改得好，改得好啊！哎呀，你看这一下子，哎，这首词的境界它就不一样了。好了，把笔拿回去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呀，老爷子呀，您真是高手啊！哎呀，只不过呀，这鱼的学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呢，混个一官半职，再不用啊。歇残酒来小店啦，而是每一次都可以服残醉，醉醉醺醺的，喝得美了吧滋的离开小店呐。哎，店小二一看，哎，老爷子，您笑什么呢？哼哼，你放心啊，这个于国宝啊，会托你的吉言呐，不日便可飞黄腾达哟。您老是算命先生啊，嘿嘿，我可比算命先生厉害多了。哟，我看不出您老，这什么身份呢？什么身份呐？我是买卖人，哦，买卖人呐。您是做什么买卖的呀？我呀，专门的卖乌纱帽的。哟，店小二啊。识人无数啊！一听这句话，可不敢往下问了。怎么呢？人家已经点得很清楚了，卖乌纱帽，谁能卖乌纱帽啊？那只有当今圣上。当今圣上没这么老。哎呦，难道说这位是当今太上皇吗？这店小二猜的一点不假，来的这个老者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啊，赵构读完这首词，觉得于国宝这人呐与众不同。回到朝中第二天，就命宋孝宗召见太学士于国宝，就封于国宝为翰林学士。哎呦，于国宝啊，喜从天降，真的从此飞黄腾达，再也不用提着残酒去小酒馆低头了。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 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

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

坎儿。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
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

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

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

他嫌小店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

0: 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了，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老了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儿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了，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这个体重就是上来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 也挺折磨人的哈。

0: 啊，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嗯，哎呦，我非常高兴哈、啊。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啊，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我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啊，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面子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哦哦哦，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椒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膏120多年呐、啊，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啊。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

0: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2: 吧？太好了。
1: 啊。
2: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反正睡不好觉也强了，反正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那边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是吧？
2: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因为你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2: 好了
1: 好，谢谢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4: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4: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的，就是左胯这面。真的感谢胡老。
4: 那这是您的福分呢、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4: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
4: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4: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4: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4: 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感谢胡老师啊。
4: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4: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4: 好，就这样。
3: 谢谢，
4: 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00

0: 1-800-3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大连的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儿，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啊，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得特别快，这2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啊，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的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大林老师的这个参柏和鹿心粉吗， 收到。

之后啊，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参柏我是一天吃3次，啊，一次吃一袋儿。到今天，这已经用上2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是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乎多了，平时感觉不那么磨腾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了，而且晚上也不抽筋了，尤其胸闷呐、胸痛，啊，心口发紧的问题，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啊，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林老师说一声，我得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效果非常明显。另外，你还有咱们沈阳的温大姐，啊，老大姐今年82了。就这个姓啊，不多见，姓温，就是那个温暖的温。老大姐在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方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大林老师，你说你从小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果导片、开塞露，就配合着用，每一次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大林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3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半拉身子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半拉身子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儿用上这参柏，他说我想谈一谈我的感受。目前老伴儿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儿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那个口水见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呀，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啊，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跟大林老师说一声，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呀？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啊，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
就这么一忙活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一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参柏树形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参柏这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那、你比如说补气，那、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呐、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

肿块，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淤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淤和堵造成的。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它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支或者右支啊或者左旋支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淤，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呀？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剂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

缠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啊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啊，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的，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梆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它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方，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讲话了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啊，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五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七岔路口、八岔路口，对吧？哎，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那位置啊，太复杂了。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淤。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淤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一开始没当回事儿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
啊，说自己这个。

这乳腺上啊，乳房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呢，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那、啊、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啊，有的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挺成功，啊，家属过来看一眼吧，看看这切下来的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所以这个瘀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得大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得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片子那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抽积液，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瘀吗？那就是毒，那就是导致你膝盖啊，它这个疾病的病根儿。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是不是？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淤堵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啊，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啊，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了，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啊，这机器啊60-70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啊，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了，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它呢报废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啊，能不动刀啊，讲话呢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方法，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啊，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吧？

0: 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了，我用点药啊，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这药走到个80啊，走到个90啊，甚至走到100岁，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哎，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深百，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深百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儿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深百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上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10个病9个瘀啊，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真百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地打嗝，打的嗝呀，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氯丙嗪啊！这个氯丙嗪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番

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得回家商量商量啊？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那这是他的错，啊，这事儿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对不对？你说给自己儿子买，啊，那你都得商量呢，是不是？你还这是给大侄子买房子，我觉得他这个大爷当得好，啊，我说这大爷当得好啊，啊，我说你这性格算好的。"要高一般的就过不去了，但话说回来了，也说明你老伴儿这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怎么的呢？照顾弟弟妹妹，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确这是个好人，你没嫁错人。啊，你看我说这话呢，女同志就乐了。哎呦，还没嫁错人，净跟他遭罪了。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你解决好。完事你回去之后你骂他，你要是需要我的话呢，我也替你说他两句。完事这女同志就笑，我说你这个病啊，叫啥呢？叫膈肌痉挛，中医讲叫啥呀？叫耶格，打气上来的，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地方就淤住了，啊，淤在地上了，所以这个气上不来，又下不去的。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灸针，啊，照着眼眶的那位置啊，就是一针，那是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下来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连续扎了几天，又用了十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呢。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半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摆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一天两次啊，一次，深摆是一天三次，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深摆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颗，最多没有超过9颗的，深摆这药一袋多少颗，咱们这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颗。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上药厂似的，那个深摆啊在吉林啊，深摆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深摆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呐，还是得做善事。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1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呐，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大林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

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了。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儿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就是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家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人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那差不了。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儿问的详细。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是别人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志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着像是什么，也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说这婚姻呢，就想在美国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儿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没时间，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说老杨啊，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靠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想开了，怎么的呢？指望不上的。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俩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我跟大伙说过吧，我一个老朋友，这老伙伴有病了，他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孩子一眼，就孩子都没回来呀。所以这走出去的人呐，他反而更冷落。他不像我们国内的亲朋好友啊，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天啊。他在国外。那儿的人情跟咱们这儿的人情它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儿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儿就掉眼泪，高兴啊，激动啊，其实我也理解，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跑签证，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
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这我心里合计哈，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儿好啊，哪儿好也不如咱这儿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啊，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呢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森柏这药，但可惜呀，我这没劳保啊，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3天5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森柏，用上森柏，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这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事儿啊，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啊，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这3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森柏舒心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儿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12号、13号、14号这3天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与，都能报名，都能得到森柏舒心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
那喝口水，一会儿呢

0: 我来接听大伙的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呢，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09年不做的换瓣手术吗？
0: 换瓣，心脏瓣膜啊。
3: 2.5。
0: 2.5置换了。
3: 嗯，换的钛合金的，终身的。他那生物瓣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这个是终身的。
0: 换
3: 一个手术以后吧，
0: 嗯，
3: 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五还行，第二个呢净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儿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下耳没觉吧，白天也不能睡。经过一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把这种情况我跟我这组到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受到惊吓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
3: 对
0: 啊，但是看到别人身边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呗。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了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嗯，我睡觉本来就
0: 折腾，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这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3根，累了吗？把心脏拿出外边，在体外徘徊，连看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又嗷嗷，一会儿又呼，完我就这不就落这么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劳教的那个病嘛 啊完了一个月以后一复查，完大夫说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完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
0: 嗯嗯，
3: 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定的就是抑郁症。这不

0: 我俩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在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的讲课了。
1: 嗯，
0: 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我去复查，他说有两根血管吧堵了75%。
1: 啊、哦，
0: 做的增强 CT， 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可以这么说，命没搭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了以后，就想着报名，就想那个那阵里发的都是体验的、
1: 试用的
0: 啊。完后来这不就开始有成药了，给我发过来的、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眼睛从来，我跟你说。我都能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
1: 嗯，
0: 不敢看，就像好像那针吧都冲我眼睛扎来似的，你知道不、
1: 啊、
0: 就看不了，完就看眼科也看了，看了以后那时候他就说轻微的白内障，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用点眼药水吧，完了我通过这个吃的是麦克粒，还有你就是那个叶黄素酯，
1: 对，
0: 就这两样我吃完以后哈，
1: 嗯，
0: 我有挺大作用，我这眼睛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
1: 啊、
0: 我早先怎么困怎么乏我都不敢看、
1: 啊、
0: 因为我没说嘛，就像那针呢全都冲我眼睛扎似的，就那样事儿的、
1: 嗯、
0: 我现在眼睛有改善，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睡觉吧8点多钟我现在有困意，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睡，因为我总想听这个半导体呀、
1: 啊、
0: 我也不敢睡太早，睡太早半夜醒都更完了
1: 啊，睡觉这是个大事儿、
0: 嗯。心脏是这样，心脏是建好了。我
1: 就是现在这个心脏这块没啥事儿了，因为你刚才说有两根血管堵75%。
0: 对，
1: 堵了75%，正常来讲啊，咱们心血管堵到70%以上的时候，那就得特别小心了啊、
0: 嗯。
1: 甚至有的症状严重的，经常出现心绞痛、心梗的，那就必须得支架了。但是你现在通过深脉舒心颗粒，心脏的这种憋闷呐、啊、疼痛啊、翻面的次数啊。
0: 嗯，
1: 这都已经有明显的改善，
0: 也有，但很少很少，
1: 少了是吧？那就挺好、
0: 嗯、不像那个我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1: 嗯，那就挺好，因为本身
0: 这个病现在一直在吃呢，这个药
1: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瘀堵的地方给它撑开吗、
0: 嗯、
1: 心脏换这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0: 对，
1: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淤堵引起了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0: 我家吧是家族史这个心脏
1: 啊，
0: 我父亲吧4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
1: 啊、
0: 我老三，嗯，
1: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0: 对，我这不，
1: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75，我长
1: 65岁。我跟你这么说、
0: 嗯、
1: 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
0: 嗯、
1: 因为说白了它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0: 我现在就是听您的话、
1: 啊、
0: 我现在一天吃4袋那个深百颗粒
1: 是吧，哎，可以，
0: 另外加
1: 因为你那个鱼的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0: 对
1: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咱遭点罪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
0: 对？
1: 那有的你嫌疑人都医院都做手术了，完了在手术台上没抢救过来，
0: 对
1: 对不，也有那样的。
0: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这个换瓣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犯病前根本瞅不出来是有病，真就没下来这手术。
1: 你看是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他啊，你越畏惧他吧心里负担越重啊，有的时候有些病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完了，你越吓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尤其像咱这睡眠不好的他就爱寻思，有的是瞎寻思，你这一寻思呢有的时候他就对号入座了，所有的症状都靠在自己身上了啊，这个病哎呀我也是，那个病我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0: 有
1: 的所以别寻思
0: 吓出来
1: 啊、
0: 跟你说句实在话，通过你给我讲课不但我病有好转，头脑里也开了不少窍，你知道不？
1: 是吧？你看，
0: 要不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
1: 对，
0: 什么事儿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1: 哎，对。
0: 说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对，再一个咱都不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0: 大林老师，
1: 哎，
0: 我挺感谢你。
1: 客气了啊。
0: 我挺感谢你，谢谢你。
1: 没事。
0: 有了你，我这脑袋开窍不少。
1: 就说白了，别钻牛角尖儿。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0: 对，
1: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啊，大林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
1: 求你说，
0: 您和这个小慧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森百颗粒。
1: 对，
0: 这个药，如果您能争取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留一份儿。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啊，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就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这个。
0: 没少给大家争取。
1: 没事。
0: 我内心我感谢。
1: 哎呦，客气客气。
0: 真没遇到第二个大夫这样的，说的都心里话，绝对不是奉承。
1: 能好就行。
0: 奉承。
1: 嗯，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0: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 行。我要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0: 嗯，我先谢谢你。
1: 哎呦，客气了。
0: 你如果能到沈阳来，到我这串个门。
1: 哎，好，有机会的。
0: 嗯，多保重。
1: 哎，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 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完了啊。

卷起苗，文章一绕走街道，哎呀！

0: 本旗只肯单休，王朝马汉日死马落我营。
1: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

我三人从来不相

0: 是你呀、啊？
1: 可不是我的，
0: 可是怪颠强的。
2: 走，啊！
0: 哎，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0: 我才洗又死。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嗯、哎，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是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着呀。
3: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亲人？
0: 哎，瞧他模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2: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2: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2: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葬俗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 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2: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

0: 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大连的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儿，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啊，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的特别快，这2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啊，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的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大林老师的这个参柏和鹿心粉吗？收到之后啊，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参柏我是一天吃3次，啊，一次吃一袋儿。到今天，这已经用上2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是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乎多了，平时感觉不那么磨得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了。而且晚上也不抽筋了，尤其胸闷呐、胸痛，啊，心口发紧的问题，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啊，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林老师说一声，我得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嗯，效果非常明显。另外，你还有咱们沈阳的温大姐，啊，老大姐今年82了。就这个姓啊不多见，姓温，就是那个温暖的温。老大姐在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上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大林老师，你说你从小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果导片、开塞露，就配合着用，每一次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大林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3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 十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巴拉伸的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边拉伸的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用上这身板，他说我想谈一谈我的感受。目前老伴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明显的那个口水减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呀、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啊，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跟大林老师说一声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呀，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啊，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就这么一忙活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一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参柏舒心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参柏这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啊。你比如说补气啊，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呐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这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是肿块，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

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淤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淤和堵造成的。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它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支或者右支啊或者左旋支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淤，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呀？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剂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那那个地方不就淤堵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介入支架，这个淤是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个瘀啊就是西医所谓的什么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斑块脂质物纠缠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啊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啊，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的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梆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

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它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十分之一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方，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讲话的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啊，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五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七岔路口、八岔路口，对吧？哎，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那位置啊，太复杂了。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淤。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淤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一开始没当回事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啊，说自己这个乳腺上啊，乳房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呢，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啊，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啊，有的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挺成功啊，家属过来看一眼吧，看看这是切下来的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所以这个淤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得大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得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片的那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抽积液，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淤吗？那就是堵，那就是导致你心

0: 乞丐啊，他这个疾病的病根儿，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是不是？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他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淤堵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了，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这机器呀，六七十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啊，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了，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它呢，报废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能不动刀，讲话了，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方法，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即使做了手术，你那个后期恢复也不一定能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些人做手术还非常危险，有的讲话了，直接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了，我用点药。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这药走到个80啊，走到个90啊，甚至走到100岁，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参柏，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 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参柏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嗯，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儿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参柏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九个瘀啊，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针柏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的打嗝，打的嗝呀，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鹿丙芩啊。这个鹿丙芩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酚利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马丁啉啊。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心跳是越吃越快，因为鹿丙芩这个药啊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没办法了啊，找到我这儿了。我说咱们俩第一次见啊，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说怎么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说是。那跟老伴儿啊？这病人跟我说是跟爱人生气了。说打结婚那天啊，每个月的工资1/3他都得上交他父母那儿。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得回家商量商量啊？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

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用了十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呢，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半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百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一天两次啊，一次，深百是一天三次，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深百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颗，最多没有超过9颗的，深百这药一袋多少颗，咱们这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颗。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上药厂似的，那个深百啊在吉林啊，深百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深百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呐，还是得做善事。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1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呢，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大林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了，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啊。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儿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啊，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就是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这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人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出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啊，那差不了啊。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儿问的详细。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啊，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啊，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是别人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志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着像是什么，就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
说这个婚姻呢、啊、就像

0: 能在美国办，啊，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啊，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儿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啊，没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说老杨啊，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跟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想开了，怎么的呢？指望不上的。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俩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我跟大伙说过吧，啊，我一个老朋友，这老伙伴有病了，他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孩子一眼，啊，就孩子都没回来呀。所以这走出去的人呢，他反而更冷落。他不像我们国内的啊，亲朋好友啊，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天啊。他在国外那儿的人情跟咱们这儿的人情他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啊，高兴啊，激动啊，啊，其实我也理解，啊，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啊，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儿跑签证，啊，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就我心里合计哈，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儿好啊，哪儿好也不如咱这儿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啊，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呢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森柏这药，但可惜呀，我这没劳保啊，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3天5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 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参柏，用上参柏，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参柏的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事儿，啊、嗯，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啊，所以参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参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参柏舒心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儿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开展最后一次参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与，都能报名，都能得到参柏舒心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那喝口水，一会儿呢，我来接听大伙的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参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 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呢，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2009年不做的换瓣手术吗？
0: 换瓣，心脏瓣膜啊。
3: 2.5。
0: 2.5置换了。
3: 嗯，换的钛合金的，终身的。他那生物瓣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这个是终身的。
0: 啊，
3: 做完这手术以后吧，
0: 嗯，
3: 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五还行，第二个呢净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儿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下耳没觉吧，白天也不能睡。经过一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把这种情况我跟我这组到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受到惊吓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
3: 对
0: 啊，但是看到别人身边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了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嗯，我睡觉本来就
0: 折腾，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这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3根，累了吗？
0: 啊，
3: 把心脏拿出外边，在体外徘徊，连看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又嗷嗷，一会儿又呼，完我就这不就落这么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劳教的这种病了 啊，完了一个月以后一复查，完大夫说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完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
0: 嗯嗯，
3: 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定的就是抑郁症。这不从哪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在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的讲课了。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完去复查，他说有2根血管吧堵了75%，做的增强 CT， 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我可以这么说，命没搭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了以后就想着报名，就想那个那阵里发的都是体验的、
0: 试用的
3: 啊。后来这不就开始有成药了，给我发过来的，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眼睛从来我跟你说，我都能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
0: 嗯，
3: 不敢看，就像好像那针吧都冲我眼睛扎来似的，你知道不、就看不了。完就看眼科也看了，看了以后那时候他就说轻微的白内障，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用点眼药水吧。完了我通过这个吃的是百颗粒，还有你就是那个叶黄素纸，就这两样我吃完以后哈，
0: 嗯，
3: 我也有挺大作用，我这眼睛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我早先怎么困怎么乏我都不敢看，因为我没说嘛，就像那针呢全都冲我眼睛扎似的，就那样事儿的。我现在眼睛有改善，这是其一。其二，睡觉吧8点多钟我现在有困意。所以说我不睡，因为我总想听这个半导体呀。我也不敢睡太早，睡太早半夜醒都更完了。
0: 就是睡觉这是个大事。
3: 心脏是这样，心脏是建好了。我
0: 就是现在这个心脏这块没啥事儿了，因为你刚才说有2根血管堵75%，
3: 对，
0: 堵了75%，正常来讲啊，咱们心血管堵到70%以上的时候，那就得特别小心了，啊，甚至有的症状严重的，经常出现心绞痛、心梗的，那就必须得支架了。但是你现在通过深埋舒心颗粒，心脏的这种憋闷呐、疼痛啊、方面的次数啊， 这都已经
3: 有
0: 明显的改善。
3: 也有，但是很少很少。
0: 少了是吧？那。

0: 挺好，
1: 不像那个我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0: 嗯，那就挺好，因为本身这个病
1: 现在一直在吃呢，这个药
0: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瘀堵的地上给它撑开吗？心脏换这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淤堵引起了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1: 我家吧是家族史这个心脏
0: 啊，
1: 我父亲吧4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我老三。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1: 对，我这不，
0: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5，我长
0: 没事了。我跟你这么说，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因为说白了它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1: 我现在就是听您的话，我现在一天吃4袋那个森柏颗粒，
0: 是吧？哎，可以。
1: 另外加
0: 因为你那个鱼的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1: 对。
0: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咱遭点罪，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
1: 对？
0: 那有的你闲心都医院都做手术了，完了在手术台上没抢救过来，
1: 对
0: 对不？也有那样的。
1: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这个换瓣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犯病前根本瞅不出来是有病，真就没下来这手术。
0: 你看是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它啊！你越畏惧它吧，心里负担越重。啊，有的时候有些病

0: 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1: 有
0: 的也别寻思，
1: 吓出来。跟你说句实在话，通过你给我讲课，不但我病有好转，头脑里也开了不少窍，你知道
0: 不？是吧？你看，
1: 要不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对，
1: 什么事儿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0: 哎，对。
1: 说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对，再一个咱都不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1: 反正老师，
0: 哎，
1: 我挺感谢你。
0: 客气了啊。
1: 我挺感谢你，谢谢你。
0: 没事。
1: 有了你，我这脑袋开窍不少。
0: 就说白了，别钻牛角尖儿。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1: 对，
0: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 啊，大林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
0: 求您说，
1: 您和这个小户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森百颗粒。
0: 对，
1: 这个药，如果您能申请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留一份。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啊，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就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这个。
1: 没少给大家争取。
0: 没事，
1: 我从我内心我感谢。
0: 哎呦，客气客气。
1: 真没遇着第二个大夫这样的，说的都心里话，绝对不是奉承。
0: 能好就行。
1: 奉承。
0: 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1: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0: 哎，行，我要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1: 我先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
1: 你如果能到沈阳来，到我这串个门。
0: 哎，好，有机会的。
1: 多保重。
0: 哎。
2: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关爱老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因为劳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从这个火烧葫芦浴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脂呢写成了胭，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胭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就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把这出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用了苗逊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陈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上房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逊呢拒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呢辩礼，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嘎调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鸿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鸿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了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闻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3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中，共有592人。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872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中三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唐玄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宣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不料啊，当时

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订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玄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尽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玄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尽管唐玄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立官

0: 散尽愁，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盗魂铃》这出戏。许多戏迷朋友大概知道，《盗魂铃》这个戏啊，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要角色的玩笑戏。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说的是唐僧啊去西天取经，这个猪八戒呢被女妖啊引进洞中，看到了女妖有一个宝贝叫金铃，这个铃啊一摇就能把人的灵魂呢摄入铃铛之中，因此啊这个猪八戒就想把这个宝铃盗走，结果他盗铃不成呢，反被女妖追杀，后来经孙悟空赶到以后就降妖除魔，哎，就把这个猪八戒给救下来了。这出戏啊它是不见于西游记，它是以猪八戒为主串戏的这个戏，可是呢很多人呢却不知道这出戏的演法是谭鑫培传下来的。这个盗魂铃这个戏啊是整出的九狮岭中的一个片段。那么九狮岭呢是以武旦为主的闹妖戏，九狮岭呢这个戏有九头狮子，就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那么他们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路过这九狮岭，就准备利用这个魂铃这个法宝呢把唐僧擒住以后吃唐僧肉。所谓魂铃呢就是系在狮王这个项下的一个铃铛。我在李鸿春先生这个京剧长谈中看到啊，说早年间呢这个要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首先要跳形，跳形就是跳九个狮子的这个形，跳完形以后呢坐动上小妖，那狮子呢开始就议论如何去这个劫取唐僧，接下来就是猪八戒探路遇妖盗铃除妖开打。这个戏开打是个大开打，除了女妖与孙悟空的对打以外呢，还有那个孙悟空要变出了许多小悟空，猪八戒要变出许多小八戒，以及那个狮王变出了许多小狮子，还有很火爆的群打。这个李鸿春老先生呢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本来呀猪八戒这个活呢这个角色应该是丑行阴功，那么怎么后来会变成了老生阴功呢？是这样的，是有一天呢西太后呢穿差进宫给他演戏，谭鑫培呢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咱们唱老生的鼻祖了，谭鑫培因为闹病就进宫晚了一会儿，西太后很生气，传见他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晚了，谭鑫培说呢说因为我闹肚子说故而来迟，西太后说那好吧，那你既然是误了我的差事呢我就得罚你，谭鑫培说呢我愿意受罚，西太后说那罚你呢你那就罚你上九狮岭当中的猪八戒。他明知道这个谭鑫培不会演这个戏，而且这个戏又不对他的功，那么他就非要难为他一下不可。那么如果谭鑫培说我不会或者我不能演，这就叫抗旨不尊，那得罪上加罪，只得领旨下殿准备演出。到了后台以后啊，他就急忙去找那个演猪八戒那个演员叫王昌龄啊，问他说是你看这八戒怎么演的，太后传旨让我演的。这时候呢这个王昌龄就赶紧给他说戏，只能够把这个戏的大概给他说一下，这时候就开演了。本来八戒的单场是没有大段唱段的，因为是丑行阴功嘛，可是谭鑫培呢别开生面，没上场之前呢就来个闷帘导板，就是大灯殿那句龙凤阁那把一换，上场以后啊就东一句西一句唱原版，只要是合辙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戏，再加上他的表演身段配合的那可是声情并茂别具风采。西太后对谭鑫培这个独特的表演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说他说哎这样挺好，挺和这个猪八戒游山玩水的这个心情，这样一夸不要紧呢，那么这种演法呢就算固定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个盗魂铃都宗谭鑫培这个声行这路子了，那么以戏中串戏的形式来演戏。后来啊这个九狮岭这个戏啊演全出路就很少见了，只是都演盗魂铃这一折。由于这出戏呢充分展示了老生花旦的唱功技巧，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现今这出戏啊应该说是属李慧芳最为拿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合演的《盗魂铃》选场。

我猪八戒，我们师徒四个人去往西天拜佛取经，一路之上受尽了千辛万苦，眼看着离佛土不远了，前面呢有座大山叫什么狮驼岭，听说呀这山里头有个妖精，是个金毛的狮子精，师傅一听又害了怕了。这猴哥呀，他让我巡山开路，打听妖精的下落，设法盗他的宝贝。哎，我就此前能往。

好，故此我变作民间女子模样，在此等候于他，把他裸进洞去，远远望见

0: 呦，这一道走的我呀，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哟，我上哪儿找妖精去呀？我，哎，那边站着一位小娘子，我呀过去跟她搭个搭个，跟她呀寻点水喝。哎，就是这主意。哈哈，
1: 小娘子，我这下又离了啊！
0: 阿弥陀佛！
1: 哎呦，大妖精！
0: 胡说！
1: 大妖精！
0: 胡说！我怎么是妖精啊？
1: 你瞧你呀、啊，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呀、啊？我是人。
1: 哟，人有你这个长相啊？
0: 哟，我这个长相怎么了？
1: 你瞧你那个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0: 这耳大扇风凉啊。
1: 那嘴大呢？
0: 嘴大吃八方啊。
1: 哎呦，瞧你这黑劲儿的
0: 哦。你别瞧我长得黑，我心眼儿好，比那小白脸啊强多了。
1: 你别胡说了，真格的，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我告诉您吧，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取经的。
1: 哦，大唐来的。
0: 对喽。
1: 取经的。
0: 对喽，我走到这儿啊，是又渴又饿，我呀想跟您呐寻点水喝。
1: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呐走到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喝点水。谢谢腿儿，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1: 那这儿没有啊？
0: 哪儿有啊？
1: 您得到我们家去呀、啊。
0: 到您家去？您家离这儿远不远呢？
1: 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0: 得嘞，请您呐前头带路不？
1: 您跟着我来吧。您瞧，这不是到了吗？
0: 打妖怪，打妖怪！
1: 谁是妖怪啊？
0: 你是妖怪啊？
1: 我怎么会是妖怪呢？
0: 你要不是妖怪，你怎么住在这山洞里头啊？
1: 哦，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惯出豺狼虎豹，我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0: 哦，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1: 是的。
0: 你别忙，我呀，我得闻闻。我闻闻呐、啊，你这儿有没有妖气？
1: 哟，你这个腥气味儿哦！
0: 瞧，我还没闻呢，你怎么倒说我有味儿啊？
1: 您请进吧。
0: 哎，请请请，
1: 请坐呀。
0: 您也坐着。
1: 坐着坐着。
0: 小娘子，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1: 我们家没人呐，就是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人啊？
1: 哎，哎，
0: 那感情好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聊会儿啊。
1: 你别胡说八道的。哎，真格的，刚才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大唐来的？
0: 对喽。
1: 哎呦，大唐的人可都会唱京戏呀、
0: 啊、是啊，这京戏呀、啊、就出在我们东土大唐。
1: 巧了，我呀是个戏迷。
0: 哎，得碰上戏迷了。
1: 您呢，两段给我听听，待一会儿呢，我给您烧点开水，沏点茶喝，您瞧好不好啊？
0: 哦，我得给您唱两句，您才给我水喝呢。
1: 对了，
0: 哎，没办法，碰上戏迷了，唱两句就唱两句吧。
1: 您唱什么呢？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呀、啊，唱唱四大须生。
1: 四大。
0: 对喽。
1: 谁呀？
0: 这四大须生 啊,
1: 啊，
0: 是马连良、
1: 哦、
0: 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
1: 什么戏呀、
0: 啊、我呀唱四句空城计。
1: 好，
0: 我呀一人啊学他们一句，你看怎么样？
1: 我洗耳恭听。
0: 好，你听我这四大须生的空城计。

0: 听。
1: 唱的不好，我呀唱完了。刚才你不是说你是戏迷吗？
0: 啊，
1: 哎，你呀，你给我唱两句吧。
0: 让我也唱啊。
1: 对喽，你也唱两句吧。
0: 好，我这戏瘾呐也来了。您学了四大须生，
1: 哎，
0: 我呢学一学四大名旦。
1: 哦，学四大名旦
0: 啊，
1: 这可好。这四大名旦都是，
0: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老师的五花洞。
1: 哦，您要唱唱梅尚程荀的五花洞。
0: 是的，
1: 也是一人学一句。
0: 一人一句。
1: 好，我听听您这四五花洞。
0: 您请坐。
1: 哎，
0: 看。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狼和狈常合伙伤害牲畜，因此用来比喻相互勾结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博物典韦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狼和狈是两种野兽，它们长得形状十分的相似，性情也十分的相似。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狼的两条前腿长，两条后腿短，而狈正好相反，它的两条前腿短，而两条后腿长。这两种野兽常常一起出去偷吃人类蓄养的家畜，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传说有一次，一只狼和一只狈一起走到一家农民的羊圈外面，知道里面有好多的羊，便打算偷一只羊来吃。可是羊圈筑得很高又很坚固，既跳不过去

也撞不开门，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商量了一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狼骑在贝的脖子上面，再由贝用两条长腿站立起来，把狼扛得高高的，然后狼再用它的两条长长的前腿攀住羊圈，把羊叼走。于是那贝便蹲下来，让狼爬到身上去，然后用前脚抓住羊圈的竹篱，慢慢地把身子站直。等贝站直后，狼再将两只后脚站在贝的脖子上，前脚抓住竹篱，一点一点地站直，把两只长长的前脚伸进竹篱，猛地抓住已是在竹篱旁的羊。在这次行动中，如果单单只有狼或只有贝，都一定没有办法爬上羊圈把羊偷走。可是他们却会利用彼此的长处，互相的合作，把羊偷走了。后来人们就根据上面这则故事而引申成狼狈为奸这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两个或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勾结做坏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

0: 群，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今天我们将继续去感受2300年前的那个大征之事所发生的战乱、纷争、变革与兴亡。昨天咱们说到，白起统领的秦军大举东出，守攻安邑，再攻蒲坂，旬日之内，魏国河内30多城尽收囊中，以至于后方秦王与魏冉率部对攻下的城池清点府库、收缴财货的速度，竟然都赶不上前方白起攻城拔地的速度。而魏国百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入秦国手中。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在隆重繁琐的壮行仪式之后，魏国将士终于大军北上迎战秦军。那么魏军能否收复失地？秦魏之间的血战又是怎样的战况？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2: 在万千车轮的烟尘弥漫中，魏国三路大军北上了。魏襄王怪异幽闭，在位23年一直没有上将军，堪称战国一奇。因了这个缘故，魏国统兵将领都直接受命于国王，互不同属。这次北上救援也没有指命主将，各自调兵三路驰援。三将之中，晋鄙资历最老，且以忠心耿耿闻名，才能却是平平。星元衍年轻善战，资历却甚浅，唯一一次河外大战还是大败而归，若不是深得丞相魏齐赏识，死罪难免。公孙喜出身世家大族，与魏齐家族有世交情谊，做了睢水将军，却没有打过一次大仗。然无论如何，三人临危受命，还都是极想打好这一仗。但诸般隆重疑点接踵而来，三将无暇在一起聚商方略。离开大梁之日，草草说的几句，也只是商定了各自渡口与渡河后的攻击方向。晋鄙大军从孟津渡河，公孙喜大军从修武渡河，新元衍从白马津渡河，三军合力攻向北方，将秦军逼近上党山地，至少压回河西。晋鄙所部50000大军不用增调，回到大营立即从孟津渡河。孟津渡口距离西北安邑、蒲坂两大城只有200余里，精锐铁骑2个时辰便可到达。晋鄙已经接到探报，秦军主力占领安邑、蒲坂后已经东进，两城只有秦国一般文吏与搬运财货的民夫车队。晋鄙立即下令，先行夺回安邑、蒲坂，再向东北推进。果能如此，第一道捷报传回大梁，便会大为振作，自然也是晋鄙一份头功。军令一下，50000铁骑沿着大河北岸山原向安邑狂风骤雨般卷来，正到一片山谷腹地，两边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大起，黑色铁骑漫山遍野杀来。晋鄙大军只知道秦军主力东进，这里是秦军后方，万万想不到秦军主力铁骑杀到，一时惊慌大乱，仓促之间50000骑兵无法展开，前拥后堵，自相践踏，困在茫茫凉凉之中。王和铁骑已经窝了半个多月，骑士们眼见步兵攻城略地进展神速，眼红的嗷嗷

0: 直叫，生怕魏军不来，自己没了仗打，不能斩首立功。如今魏军终于出现，秦军骑士早已憋足了劲儿，以逸待劳，猛勇冲锋，势不可挡。半月之中，王和已经对伏击地段做了精心料理，山梁沟卯的枯树林，棵棵大树都涂了十数遍猛火油，每个山头都藏匿了引火手。秦军铁骑一个冲锋，将魏军压缩进大小沟卯，引火手立即猛抛火把，顷刻之间，大火在各个山梁沟卯中猛烈燃烧起来。魏军铁骑士牛皮甲胄骑士在大火中冲突，皮质甲胄生生成了引火猛料，骑士们浑身大火，纷纷下马，惊慌滚地灭火。战马离开主人，惊慌奔突，家乡纠缠，再也无法形成冲锋战力。秦军只是守在山口要道，截杀逃窜骑士。晋鄙老于战场，一见火起，心知不妙，立即嘶声大喊：“回军向南，杀向河滩！”残余乱军一声呐喊，向西南空旷河滩猛冲过来。秦军追杀一阵，撤了回去，只守定通向安邑的要道不动。晋鄙残兵进入河滩，见秦军没有穷追不舍，争相滚进泥潭水坑灭火。大半个时辰后，火势灭了，人人一身泥水，狼狈的再也无法厮杀。晋鄙不禁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王大位也，老夫奈何！”反复思忖，下令立即回军，同时飞马报之大梁，请魏王作速派遣精锐步兵北上。中路公孙喜蹒跚难行，因要调齐50,000铁骑，单延了3日，及至风风火火赶到敖仓渡口，恰逢运兵的十几艘大船全被敖仓令征用了，渡口只剩下30多只中小船只。大兵船是当年吴起做上将军时请准魏武侯精工打造的，每船可载500名士兵渡河，共50余艘，分别集中在孟津、敖仓、白马津3个大渡口。魏国法度，非出征将军之令箭，任何官属商旅不得动用兵船。若大兵船在，连同30多只中小船只，50,000铁骑连人带马，大约半日光景也就过河了。如今大兵船没了，分明3日3夜也过不完50,000人马。
1: 猪头，夯货！
0: 公孙喜大骂先妻赶到渡口，专司准备船只的辎重司马。
1: 你他娘的豹子胆，竟敢将兵船脱手，俺灭你满门！
0: 辎重司马哭丧着脸，递上一面古铜令牌：“
2: 敖仓令说，要向大梁王宫输送冬令山货，耽搁不得。每年冬季都征用兵船，敖仓令有王命箭，先斩后奏，末将不敢违拗。”
0: 当的一声大响，公孙喜将那面亡命牌砸到了马头石上，大吼一声：“操，
1: 渡河！”
0: 敖仓河段是连接魏国大河南北的主要航道，水流平稳，航道宽阔，30多只中小船只一字排开，张起白帆，颇为壮观。只是每船连人带马只占得10来个，渡了4个时辰才过去2000人马。眼看冬日太阳枕到了山头，公孙喜铁青着脸大喊：“
1: 点起火把，夜渡！”
0: 片刻之间，晚霞落去，连绵火把将敖仓渡口照得一片通明。纵然如此，等到东方发白，

0: 来也才堪堪过去了5000多人马，还在暗夜中翻了5只小船。公孙喜声音都喊哑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磨到午后，大兵船意外地回来了6艘。公孙喜大是振作，立即下令人马上大船横渡。傍晚时分，眼看过河人马已经3万有余，公孙喜厉声下令，所余人马一律夜渡，务必于天亮前全部过河。说罢，将敦促夜渡的将军令旗交给副将，自己登船过河整顿大军去了。夜色苍茫，大船方到河中，本来幽暗的大河北岸突然间火光暴涨，杀声震天。站在船头的公孙喜一阵透骨冰凉，弥漫全身，嘶声大吼：“快快渡！”兵船桨手头目快步走来，北岸码头有大火，不能靠船。公孙喜眼睛瞪得要出血，靠，是刀山也给俺靠上去。头目当即一声尖锐呼喊，慢船稳舵，靠上码头。公孙喜厉声大喊，全体张弓，给俺射出码头。骑士们张弓搭箭的刹那间，无边暗夜中一片连绵尖啸，强弩大箭带着呼啸火焰，犹如密匝匝火舌狂泻到强弩帆布船舷船头，钉在哪里便在哪里窜起猛火。魏军一轮长箭还没射完，船头人马已经倒下大半，整个大船也烧成了一座通明的火焰山。郎亲，俺拼了你！火海中一声大吼，一团火焰从2丈多高的船头飞起，扑向了滚滚滔滔的大河。将军上岸杀敌了！船头火海一片惊叫，一团团火焰跟着扑下了大河，幽暗的河面顿时明亮起来。随着团团火焰扑入火中，岸上火箭也立即跟着飘来，身上带火的入水士兵惨叫一片。突闻岸上几声短促号角，火箭骤然停止，一个粗犷的大嗓子从岸上直飞过来，
1: 公孙喜听了，本将军王陵，你上岸的一波一波人马已经被我全部杀光，念你冒死赴险，老秦人放你上岸收尸，装上大船运回去。
0: 公孙喜堪堪游到残破码头，一身泥水摇晃上岸，平日堆积货物的偌大货场上尸骨如山，在燃烧未尽的余火残烟中令人心悸，浓烈的尸臭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面扑来，令人几乎窒息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惨烈阵仗的公孙喜顿时翻肠角肚地大吐起来，那个粗犷大嗓音又随风飘了过来，一阵哈哈大笑，
1: 公孙喜，见不得尸体打个甚仗，赶紧回去，小心天亮了我变主意。
0: 脸色惨白心悸难忍的公孙喜颤巍巍站了起来，对着笑声想怒吼一句，终是浑身瘫软喊不出来。眼见尸骨堆中一口白刃森森矗立，踉踉跄跄扑了上去，扑的一声鲜血四溅，公孙喜软软地倒了下去，喊声沉寂了，火光熄灭了，黑暗中只听王陵一声叹息，
1: 哎，小子有种，可惜了。
0: 正在此时，一骑快马飞到码头，
2: 国尉将令，王陵将军守住淮城不动，等候丞相接收，并跟随护卫丞相。
0: 王陵大急，
1: 哎，不打仗守在这里做甚？我去增援白马金。
2: 快马使者高声道：“国位有言，各司其职，不得违令抢占。”
0: 王陵急道：“好好好，我不抢占。哎，那您说说白马金如何了？”
2: 使者说声正在鏖战，飞马去了。白马津对岸的祁阳川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星元衍勇猛善战，河外大败后立功心切，回大营星夜调兵，驻扎在巨野泽的20000骑兵还未赶到，星元衍便率领30000铁骑先行渡过了大河。一过河接到探报，秦军不足15000已经东进到修武一带，距离淇水只有200里左右。辛元衍一听怦然心动，30000骑兵对10000步兵是稳操胜券。其实正是午后时分，辛元衍立即整顿军马，沿大河北岸大道向西南兼程急进，按照铁骑飞驰速度，最多2个时辰便可抵达修武。这条大道中间横着一条由北向南入黄河的淇水，淇水东岸与大河北岸夹角地带是一片连绵山原，时人呼为祁阳川。大道冲要处立着一座城堡祁阳。祁阳城建在山原之上，带箭整齐，亭亭极峻。白马津通向河内西部的大道恰恰从城下经过，祁阳正居高临下地扼守在咽喉地带。营豹铁骑已经早早到达，埋伏在祁阳川严阵以待。谁知数日之后不见魏军动静，营豹激变，令5000骑士改作部族，此日深夜一举突袭，攻进了只有几百名非战军士的险要城堡。一占领祁阳，营豹立即飞豹摆起，并分兵扼守。10000铁骑埋伏在大道两侧山原，5000铁骑隐蔽在城内，焦急等待半个月，营豹丝毫不敢大意，探马飞骑撒出周围100里，生怕魏军不走白马津大道。辛元衍一动，营豹大是振奋，立即亲自坐镇城外伏击山头，要一举歼灭辛元衍30000铁骑。辛元衍铁骑风驰电掣，不消半个时辰冲进了祁阳川大道。待到大队飞一般掠过祁阳城下，恰是大军全部进了谷口。此时两岸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凄厉，林木萧疏的原坡上旌旗招展，黑色铁骑漫山遍野呼啸着压顶冲来。几乎同时，祁阳城头战鼓隆隆，5000黑色铁骑开关杀出，直接堵住了谷口。辛元衍飞快向两面山坡一打量，一声大吼：“秦军不多，白旗一阵，杀出祁阳川！”一声吼罢，夺过中军司马手中大旗，连连摆动发令：“前军10000向前杀，后军10000回头杀，中军10000杀向两面山坡。”一阵发令完毕，将大旗往中军司马怀中一塞，举剑高喊：“跟我杀！”带领1000名护卫精锐旋风般杀向东面山坡。但凡遭遇突然伏击，归路被断，大将胆气最是要紧。红是魏军，辛元衍身先士卒，奋勇酣战，30000魏军骑士斗志大涨，人人怀死战之心，战场形势立时改观。此时的秦军铁骑战力已是天下之冠，更兼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人都以为一个冲锋便可击溃魏军。谁想魏军没有惊慌大乱，拼死冲上来反叠秦军。虽说战力有差，又是远道驰驱，但兵力多过秦军1倍，又是死战突围之志，
3: 一时间与秦军大规模纠缠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营豹是秦军骑兵主将，寻常时日全部十万铁骑都归他帐下，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士大将。今日伏击战，他本在山头用金鼓旗帜发号施令，指挥全军截杀方向，为的是秦军兵力少，怕包不住魏军。开战片刻，他看出情势不对，紧皱的眉头猛然一挑：“
0: 司马长骑，铁鹰骑士上马，随我下山，直捣新原偃大旗。”
3: 话音落点，人已飞身上马，长剑只一举，带着200最精锐的铁鹰骑士，惊雷闪电般压下山来。秦军铁鹰骑士是重装骑兵，骑士本人首先须得是铁鹰剑士，人人一口15-16斤重长剑，人马皆是铁甲裹身，只露出2只眼睛，铿锵压来，寻常刀剑剑矢碰得便飞，根本无法凑上去厮杀。如此200骑激荡烟尘，没有任何呐喊，直对着新子大旗卷来。新原偃的1000护卫铁骑也是魏军精锐骑士，眼见这股没有旗帜的黑色铁流汹涌压来，护卫千夫长一声大吼：“
1: 百人队护旗护将，他队三层列阵，杀！”
3: 顷刻间与黑色铁流轰然相撞，一交手，营豹的铁鹰骑士大显威风。秦军骑士最擅长的三骑追，单兵散开一个扇面，一路砍杀过来。纵使魏军护卫死战不退，也是木片撞到铁塔，搭上去便咔嚓飞蹦出去。新原偃在河外与秦军有过恶战，冷眼一看便知不是对手，举剑一声大喝：“
0: 退下山坡，东向突围！”
3: 此时恰有一股魏军骑兵冲来，裹住了黑色铁流，新原偃与残余的几百名护卫骑士趁机摆脱厮杀，冲下山号令魏军全部回头向来路冲杀突围。眼见魏军红色骑兵潮水般卷回，谷口5000秦军铁骑迅速退后，摆开了3个方阵轮番截杀，拼死突围的魏军死命拼杀，秦军骑士拼死力战，伤亡过半还是无法堵住。正在此时，东面喊杀声骤然大起，漫天火把中大队黑色铁骑飓风般杀来，一面白字大旗在火光照耀下分外清楚。乱军中的新原偃立时凉气灌顶，嘶声大喊：“
4: 白旗主力来啦，卷旗快逃！”
3: 魏军轰然炸开，纷纷向黑暗中夺路逃命。新子大旗骤然消失，新原偃与残余护卫四散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去了。秦军追杀出3-5里，白旗断然下令回兵。营豹杀得兴起，大叫着要捉回新原偃祭旗。白旗大喝一声：“
0: 军令如山，收兵！”
3: 营豹见白旗恼怒，才气羞羞地收兵回营。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事实是赢取两粒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魏国三路兵马迎战秦军，率兵五万，本想收复安邑蒲坂的晋鄙，被秦军王和率领的铁骑以逸待劳，放火截杀。中路公孙喜率军登船过河，夜渡敖仓，也被对岸王陵所率秦军挤进全歼。而秦军迎报铜陵的15000铁骑，在祁阳等待半个月之久后，终于迎来了第三路魏军，也就是新元衍的30000铁骑。然而与前面的两场战事相比，这一场秦魏两军的厮杀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
4: 次日清晨清点战场，魏军尸体26000余，秦军战死8000，重伤2000余，轻伤3000余。也就是说，迎报的15000铁骑几乎非死即伤，是前所未有的惨胜。更要紧的是，若非白起5000精锐铁骑杀到，很可能伤亡更为惨重。迎报气得咬牙切齿，发誓：“新元衍，下次不杀你复仇，迎报誓不为人。”白起默然半日，常常一声叹息：“哎，惨胜若败，我之错也。我军兵少，新元衍才敢死战。看来不能纯粹靠战力，还要有兵力优势。”见白起如此自责，迎报哈哈大笑：“说甚来？打仗能不死人？他死战，我才上进，有咬头。”白起摇头，再没有说话。三日之后，大梁传来消息，魏军不会北上了。信陵军冒死强谏，请自率20000步军北上，与秦军决战河内，竟被魏襄王与丞相魏齐托辞拒绝了。秦昭王很是纳闷：“这魏四当真老了？还有几十万大军，为何不发兵？”魏冉笑道：“这老小子只要看住自己那张王座，管你丢城失地。信陵军本来差点成了太子，若大军在握，老小子能放心啦？”秦昭王大是感慨，摇头叹息一声：“国王做到这般地步，只怕上天难救也。”魏冉拍案道：“不管他，我看立即设置河东郡，大跨一步出山东。”秦昭王思忖道：“设郡守土，诸事繁多，王舅都想好了？”魏冉悠然笑道：“当此之时，先要有设郡魄力。河内设郡，大出山东300里，何等震慑之威啊！至于诸般细务，我自会与白起商讨妥当，禀明太后定夺。哎，你尚年轻，回咸阳读书便了，操个甚心呐？”秦昭王目光一闪，笑道：“我留在王舅身边，是想长本事，回咸阳憋闷得慌。只不要出事啊，随你。”大梁。

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儿，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才是绝配呀、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20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个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目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

0: 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呀？再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托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哎，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70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啊，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儿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 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呀、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博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博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博西伏。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博西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两个月，完了吧就打了三针阿博西伏。
0: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
0: 嗯。
4: 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了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0: 垃圾越打越多。
4: 嗯。
0: 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腐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0: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呀、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4: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运营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0: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4: 是
0: 啊，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啊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4: 是。
0: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4: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4: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4: 他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 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4: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4: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一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4: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4: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呢。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5: 要不是遇见您呢，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5: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呢，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5: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的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 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眼底。

0: 前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就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1: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0: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1: 嗯，
0: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1: 嗯，
0: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都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1: 嗯，
0: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都单抗啊，
1: 哎呦，
0: 后来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1: 嗯，
0: 而且视力还更差了呢，只有0.1
1: 了。嗯，
0: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1: 嗯，
0: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1: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0: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1: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0: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1: 嗯，
0: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6、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1: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1: 嗯，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他越治越不行。
1: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1: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1: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

0: 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
0: 啊，
1: 一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1: 没有，没有波动。
0: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2种，降血脂的1种，保心脏的还有2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5: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脑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4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6: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7: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6: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7: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6: 另赠5家溶血方。

0: 穴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灭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灭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咱们这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人数啊，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其中呢有许多人呢都是首次订药，都是着急拿药治病。

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源。

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报名的患者。那这样的大型补贴活动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厂家20年来首次举办啊，这也是呢为什么新用户第一次遇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这么多的原因啊。我就给大家讲，自打2004年咱们同仁康士丸上市销售，你别说平时优惠了，就是不断货就不错了。主要原因呢，这个原材料用药巨大，它用到18味的名贵药材，整整10斤药材才能熬制出一丸肝净膏丸。这一丸呢量达9克，足足要用10斤药材去熬。而且呢它要利用呢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首先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参入药，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容量。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肝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18味大组方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气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

0: 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气虚、养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两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梅花鹿在山上长，它的阳性十足。这个麋鹿啊，是在沼泽中生长，都是水，它是属阴的。这个麋鹿古代人视为祥瑞。什么是麋鹿啊？这个麋鹿啊又叫四不像啊，就是长得挺大的啊。它呢这个头啊，这个脚是鹿角，但是蹄子呢是这个驴蹄子。这个麋鹿啊，尤其是三到五月采啊，这个三到五月采采的是最好的，而且麋鹿茸生长也迅速，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它里面的麋鹿茸的血呢是专门补阴的，梅花鹿的血呢是补阳的，一阴一阳，不寒不燥，阴阳平衡，这就是呢双茸双血的好处。那么茸是鹿茸的茸，古代人呢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呢？梅花鹿是带斑点的，它的头上的角也是龙角，所以叫斑龙。斑龙顶上的那颗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血。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一两滴血，这个血有个特点，滴血不溶，就滴到地下呢它不凝固，断溶再生，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且呢里面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所以你看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到了两种鹿茸血，十分的珍贵。而且呢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做了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两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 心前屈，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他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对，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在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呢你现在带初3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没有试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他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5家溶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 调理气血，把你五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哎，它就好比呢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5+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我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5+溶血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哎，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连律、三连律，早衰的，像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肝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 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2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疼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巩固。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2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2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2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2: 可不嘛，都是2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2: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2: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2: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2: 啊、嗯。而且胆子还特别小、
0: 嗯、
2: 你像家里电话一响，或者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哎，其实就
2: 是
0: 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
2: 啊、
0: 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0: 嗯，
2: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8条大血管，啊，
2: 嗯、
0: 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3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
2: 嗯、
0: 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
2: 啊、
0: 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
2: 嗯、
0: 它就像树形结构，三根主干呢、
2: 啊、
0: 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
2: 嗯、
0: 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
2: 啊、
0: 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
2: 嗯、
0: 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0: 嗯，
2: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0: 地龙素，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呢溶栓特别厉害，本身丹参就活血就化瘀，再加上还有红参还有玄参，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红参是大补元气生发气血的，这三种参配在一起，这是首次配的，只有宫廷老药丸才能用这么好的药。你像过去呢，说把这三种参配在一起，一般药物呢他都不用，因为它太贵了啊。咱们里面还有鹿茸是补血的，所以说你心脏呢就需要这样的好药材，才能一举给它挽救回来，明白吧？
1: 明白明白。这所以我就说这双果药用上还就是厉害啊。
0: 怎么个厉害呀？
1: 我也就用了有个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胸口吧就敞亮一些了，那个吸气的吧就感觉气能吸进去了一样。
0: 三四天咱们就感觉到效果了。嗯，
1: 是是是。再一个，我这原来还有那个颈椎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但是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这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1: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0: 嗯
1: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嗯
1: 啊，哎，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面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汽车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0: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1: 是是是。哎而且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0: 嗯
1: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0: 嗯
1: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0: 这个
1: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0: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那目前看来呢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它好了它就是好了啊。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1: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它不会有啥事？
0: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1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一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
1: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

0: 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康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4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5+溶血口服液啊。
3: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公益活动。包肝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1整副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2: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1个月了、
3: 嗯、
2: 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没用上咱们这个5+溶血口服液。
3: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
2: 啊、
3: 是吧？
2: 对啊对啊，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有还加这个5+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3: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5+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2: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1个月了。
3: 嗯，
2: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3: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2: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3: 哦，心脏不太好。
2: 哎，心慌。
3: 嗯，
2: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3: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血虚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完之后的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2: 都有啊，对呀、啊，
3: 你看，
2: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3: 那就是咱们呢、
2: 哎、
3: 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2: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1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
3: 嗯、
2: 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着点动静吧、
3: 嗯，
2: 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的那样事儿了，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3: 嗯，咱们呢、
2: 嗯、
3: 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3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 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呢、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酸枣啊、白酸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得会更好，明白吧？
2: 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3: 嗯，
2: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3: 嗯，
2: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3: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2: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3: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3: 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2: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康老师啊。
3: 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3: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2岁。
3: 62，您是属兔的吗？
4: 嗯，对对对。
3: 63年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4: 哎呀，康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是一身的毛病，本身有多年的高血压。
3: 多年高血压。
4: 一直用降压药，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定嘛。
3: 嗯，
4: 从去年感觉经常脑壳头啊发闷啊，
3: 嗯，
4: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嗯，
4: 医院去检查，他说还有脑动脉硬化，
3: 嗯，
4: 还得过一次这个腔隙性脑梗，
3: 哦，已经得过一次脑梗了，你看看，
4: 对呀，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嘛，但是感觉右边这个身子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3: 嗯。有没有这个身上的发凉发木的感觉，这个有吗？
4: 右边有发木的感觉，发凉。
3: 已经得过一次腔梗了啊，就是大脑里呢，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呢咱们说呢10个微米左右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它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它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于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4: 是呀，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3: 嗯，
4: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吧。这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五血吗？我就想，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3: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有丹参，但是咱们用的丹参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 上面糊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双果药一同治病啊。
4: 哦，就是康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啊、
3: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两个疗程的药，平时一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肝药费，咱就花一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五加融血口服液。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4: 哦，那麻烦你帮我进报个名吧。
3: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4: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3: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4: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3: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5: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5: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3: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5: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您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3: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5: 哎，老用户啦，我跟你讲，
3: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5: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3: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5: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3: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5: 嗯，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2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他用了20天了。但我母亲呢，她是刚用了有半个月，完我父亲5天嘛。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5: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3: 哦，
5: 您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4大盒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2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儿了。
3: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自打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肝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5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 等于是六十天呢给了两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这个药了，那他们用的什么药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5: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3: 好，
5: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3: 嗯，
5: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哎呀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3: 嗯，
5: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嗯，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哦。
3: 嗯，
5: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三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
3: 嗯，
5: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你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挺受罪的。
3: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西药吃到肚子里，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哎，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5: 嗯，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她这个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3: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5: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她是睡不着，她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又挠的那个皮肤有着破了之后的话，她就不容易封口，她就老是烂嘛啊。
3: 嗯，
5: 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这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3: 嗯，
5: 哎，
3: 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目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混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荣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荣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5: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
3: 嗯，
5: 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
3: 嗯
5: 啊，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的话150-160啊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
3: 嗯
5: 嗯，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3: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 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5: 嗯，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3: 好，再见啊。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6: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了，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7: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8: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9: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8: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9: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8: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9: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8: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9: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8: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9: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8: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9: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8: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9: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8: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
0: 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0: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6: 谢谢，谢谢了，
10: 谢谢，
11: 谢谢，
6: 谢谢，
10: 谢谢了，
6: 谢谢了，
10: 谢谢，谢
0: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

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着急拿药治病。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个报名者可以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报名的患者。那这样的大型补贴活动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厂家20年来首次举办啊，这也是呢为什么新用户第一次遇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这么多的原因啊。我就给大家讲，自打2004年咱们同仁康寿丸上市销售，你别说平时优惠了，就是不断货就不错了。主要原因呢，这个原材料用药巨大，他用到18位的名贵药材，整整10斤药材才能熬制出1丸干净膏丸。这1丸呢量达9克，足足要用10斤药材去熬。而且呢他要利用呢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首先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参入药，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容量。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5家溶血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

间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18味大组方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气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2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梅花鹿在山上长，它的阳性十足。这个麋鹿啊，是在沼泽中生长，都是水，它是属阴的。这个麋鹿古代人视为祥瑞。什么是麋鹿啊？这个麋鹿啊又叫四不像啊，就是长得挺大的啊。它呢这个头啊，这个脚是鹿脚，但是蹄子呢是这个驴蹄子。这个麋鹿啊，尤其是3到5月采啊，这个3到5月采的是最好的，而且麋鹿茸生长也迅速，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它里面的麋鹿茸的血呢是专门补阴的，梅花鹿的血呢是补阳的，一阴一阳，不寒不燥，阴阳平衡，这就是呢双荣双血的好处。那么荣是鹿茸的荣，古代人呢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呢？梅花鹿是带斑点的，它的头上的角也是龙角，所以叫斑龙。斑龙顶上的那颗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血。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1-2滴血，这个血有个特点，滴血不溶，就滴到地下呢它不凝固，断溶再生，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且呢里面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所以你看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到了2种鹿茸血，十分的珍贵。而且呢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3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做了2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2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3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
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心前区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她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她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对，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代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呢你现在带初三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还没有失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
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

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他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调理气血，把你五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它就好比呢，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我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连律、三连律，早衰的叫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

0: 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干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两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糖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两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两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两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2: 可不嘛，都是两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2: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2: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2: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2: 啊、嗯，而且胆子还特别小、
0: 嗯、
2: 你像家里电话一响或者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哎，其实就是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
2: 啊、
0: 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0: 嗯，
2: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八条大血管啊、
2: 嗯、
0: 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三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
2: 嗯、
0: 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
2: 啊、
0: 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
2: 嗯、
0: 它就像树形结构，三根主干呢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
2: 嗯、
0: 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0: 嗯，
2: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0: 嗯，
2: 你关键那饭来了，哎，到最后一个星期到饭上四五回呢啊。
0: 如果老是这样的，咱们就不能指望呢扩张贯脉的速效救心丸了，它不治本，要用上通瘀补虚的好药了，就是用什么呀？还有咱们地龙素种植的人参、玄参、丹参。啊，丹参，咱们吃这个丹参滴丸里就有丹参，但是咱们这个丹参呢，是用地龙土来种植的，还有大量地龙素，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

0: 明白明白，所以我就说这双果药用上还就是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呀、啊？
0: 我也就用了有个三四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胸口吧就敞亮一些了，那个吸气的吧就感觉气能吸进去了一样。
1: 三四天，咱们就感觉到效果了，嗯。
0: 是是是，再一个我这原来还有那个颈椎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但是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这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0: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啊，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边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汽车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1: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
0: 嗯、
1: 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
0: 嗯、
1: 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哦、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0: 是是是，而且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1: 嗯，
0: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1: 这个、
0: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1: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那目前看来呢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它好了它就是好了啊，这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它不会有啥事？
1: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1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一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啊、
0: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

0: 双果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康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4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5加溶血口服液啊。
3: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公益活动。包干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1整幅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2: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1个月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没用上咱们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
3: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2: 对呀、啊、对呀、啊、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有还加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3: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5加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2: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1个月了。
3: 嗯，
2: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3: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2: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3: 哦，心脏不太好。
2: 哎，心慌。
3: 嗯，
2: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3: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血虚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完之后的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2: 都有啊，对呀、啊，
3: 你看，
2: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3: 那就是咱们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2: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1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着点动静吧、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的那样事儿了，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3: 嗯，咱们呢、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3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酸枣啊、白酸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

0: 咱们同仁康车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茸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的会更好，明白吧？
1: 啊，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0: 嗯，
1: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0: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1: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0: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1: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康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0: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2岁。
0: 62，您是属兔的吗？
3: 嗯，对对对。
0: 63年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0: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3: 哎呀，康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是一身的毛病，本身有多年的高血压。
0: 多年高血压。
3: 一直用降压药，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定嘛。
0: 嗯。
3: 从去年啊，感觉经常脑壳头啊发闷啊。
0: 嗯，
3: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3: 医院去检查，他说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3: 还得过一次这个腔隙性脑梗。
0: 哦，已经得过一次脑梗了，你看看。
3: 对呀，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嘛，但是感觉右边这个身子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0: 嗯，有没有这个身上的发凉、发木的感觉？这个有吗？
3: 右边有发木的感觉，发凉。
0: 已经得过一次腔梗了啊，就是大脑里呢、
3: 嗯、
0: 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呢，咱们说呢10个微米左右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它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它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于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茸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3: 是呀，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0: 嗯，
3: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嘛，这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五血吗？我就想、
0: 嗯、
3: 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0: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有丹参，但是咱们用的丹参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上面护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茸血口服液双国药一同治病啊。
3: 哦，就是康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啊、
0: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2个疗程的药，平时1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肝药费， 咱就花一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5+溶血口服液。这个5+溶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3: 哦，那麻烦你帮我进报个名吧。
0: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3: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0: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3: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了。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4: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个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0: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您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0: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4: 哎，老用户啦，我跟你讲，
0: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4: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0: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4: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0: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4: 嗯，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2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他用了20天了。但我母亲呢，她是刚用了有半个月，完我父亲5天嘛。
0: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4: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0: 哦，
4: 您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4大盒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2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儿了。
0: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自打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干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5+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60天呢给了2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那个药了，那他们用的怎么样？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4: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0: 好，
4: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0: 嗯，
4: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哦，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哦。
0: 嗯，
4: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三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你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挺受罪的。
0: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西药吃到肚子里，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哎，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4: 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她这个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4: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她是睡不着，她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又挠的那个皮肤有着破了之后的话，她就不容易封口，她就老是烂嘛，哦。
0: 嗯。
4: 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这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哎呀，
0: 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目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混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荣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荣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4: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的话150-160-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0: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4: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5: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6: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7: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8: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7: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8: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7: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8: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7: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8: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7: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8: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7: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8: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7: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8: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7: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
9: 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0: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5: 谢谢，谢谢了，
10: 谢谢，
11: 谢谢，
5: 谢谢，
10: 谢谢了，
5: 谢谢了，
10: 谢谢，谢谢。
9: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能够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情况，希望广大患者家人们呢都能通过呀我们厂家的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在康复老慢病的道路上让您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场外呢24小时的订药电话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说什么反常的情况呢？就是订购咱们这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人数啊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其中呢有许多人呢都是首次订药，都是着急拿药治病。当然说也有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也是争先恐后的想把家里的药品呢备足量。为什么说是反常的情况呢？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自打上市以来从来没有搞过活动，大家平时用药啊都是按照国家批准的零售价格，每个疗程1580元的价格来购药。这一次呢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呢前50个报名者可以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 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呢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

报名的患者。那这样的大型补贴活动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厂家20年来首次举办啊，这也是呢为什么新用户第一次遇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这么多的原因啊。我就给大家讲，自打2004年咱们同仁康士丸上市销售，你别说平时优惠了，就是不断货就不错了。主要原因呢，这个原材料用药巨大，它用到18味的名贵药材，整整10斤药材才能熬制出一丸干净膏丸。这一丸呢量达9克，足足要用10斤药材去熬。而且呢它要利用呢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首先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参入药，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再一个啊，这个鹿茸和鹿茸血呢都不一般，你看从小呢就食用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去快速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的气血。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是其他方法都达不到的，很快就能生成你足量的肝血的容量。你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上5家溶血口服液，动物药植物药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呢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也正是因为呢平时药材稀缺，药品的产量有限，从来呢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而这一次呢凡是报上名的患者家人，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就把所需的药品全拿走了，大大降低了平时的价格。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呀就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那有的新订药的家人们来电话就说了，说呢就是看中了你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好，因为呢也知道啊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呢，可以说它药力十足，药效强劲，专通呢别人通不开的瘀，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18味大组方治疗多种疾病，快治快好，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气虚同补，让您身轻如燕，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真正做到了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各类风湿骨病、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呼吸消化系统、

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我常说啊，吃中药吃的呢，就是道地的药材，这是中药的灵魂。你药材好，药效才好。春采地黄，夏采玉竹，秋采人参，冬采鹿茸，里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好药材。当这个五家融穴口服液，它呢还用到了两种鹿茸和鹿茸血。这鹿茸血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它是天材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叫泽兽，属阴。哪个泽呀？沼泽的泽。为什么山兽属阳？大山上呢，这个太阳照在石头上是发热的，所以说梅花鹿在山上长，它的阳性十足。这个麋鹿啊，是在沼泽中生长，都是水，它是属阴的。这个麋鹿古代人视为祥瑞。什么是麋鹿啊？这个麋鹿啊又叫四不像啊，就是长得挺大的啊。它呢这个头啊，这个脚是鹿角，但是蹄子呢是这个驴蹄子。这个麋鹿啊，尤其是三到五月采啊，这个三到五月采采的是最好的，而且麋鹿茸生长也迅速，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它里面的麋鹿茸的血呢是专门补阴的，梅花鹿的血呢是补阳的，一阴一阳，不寒不燥，阴阳平衡，这就是呢双荣双血的好处。那么荣是鹿茸的荣，古代人呢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呢？梅花鹿是带斑点的，它的头上的角也是龙角，所以叫斑龙。斑龙顶上的那颗珍珠就非常珍贵啊，这就是鹿茸血。一架鹿茸就顶尖上呢能采那么一两滴血，这个血有个特点，滴血不溶，就滴到地下呢它不凝固，断溶再生，鹿茸断了还能再长，而且呢里面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所以你看五家融血口服液用到了两种鹿茸血，十分的珍贵。而且呢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家融血口服液早在呢20年前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做了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增添了两种鹿茸。第二是技术升级了，用到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两个药品都是道地药材，中药的灵魂，效果才特别的突出。咱远的不说啊，就拿昨天有一位呢家住陕西西安碑林测绘西路42岁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求订药。哎，当时呢正好接电话的呢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问询了一下呢她的情况。据这位马爱娟女士讲啊，她是当地呢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今年呢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学生们呢学习呢很紧张，老师们呢教学任务呢也紧张。说这段时间呢马女士总是感觉呢每到下午心前区就胸闷，上楼就气短，呼吸呢就感觉困难，时重时轻，有时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呢很可怕的梦。当时我就问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呀去医院里做过心电图吗？这个马女士就说了，说这不前几天吗

0: 我去检查了，大夫说呢，心电图上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回家，我又出现了胸口发闷、上楼气喘、心脏砰砰直跳的情况。而且他还说呢，我才42岁，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呢还很远。可谁想呢，你看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了。马女士打电话来的时候啊，把她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了半个小时，说她这个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小半年了，也去过几家医院，最后呢确诊什么呀，确诊是心脏的神经官能症，而且呢还不算轻。当听了她的情况啊，我就说呢，你知道咱们这个药治疗什么病吗？马女士说呀，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呢，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啊，唐宋元明清宫廷药房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呢都是好药材。你们这个药啊，对，据说呢通于补虚，能治神经官能症。说我听你讲过，说现在呢还有活动啊，我就给他讲，我确实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另外现在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正好还能养气血，而且呢你还真得需要它呢来给你把气血补一补。因为呢你现在带初三毕业班，肯定是呢耗费你的气血，耗费你的精力，必定呢对你的心脏循环带来压力，现在用药呢，哎，咱们呢还正好，不要把这个病呢再拖得太重了，一旦拖得严重器质性病变，真到心梗心衰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治的就吃力了，而且呢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治病呢得趁早，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上手术台，避免做支架，避免做搭桥，避免呢花更多不必要的钱，还能把命保住。所以说呢，说你现在呢就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就直接用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治疗范围里呢它包括了各类神经官能症。什么叫各类神经官能症呢？除了咱们有心脏神经官能症之外，还有什么呢？脑部神经官能症。说脑部的神经官能症什么症状呢？失眠、头痛、多梦、低热、记忆力减退、强迫症、焦虑症。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心悸、胸闷、气短、乏力、濒死感、恐惧感。皮肤神经官能症呢？哎，还有皮肤的啊神经官能症，低热、多汗、皮肤划痕特征明显。胃肠神经官能症呢？胃胀、肠鸣、便秘、腹泻，吃普通胃肠药没有效果。这些情况呢，咱们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可以说是来一个治一个，来2个治一双，还没有试过手。这不昨天吗，这位马爱娟女士也说了，说我这个病呢正好对症，而且还说呢，说老师啊，我还有点其他病。我说什么病呢？她说我有贫血，手脚冰凉，坐的时间一长，一站起来呢头晕，血压低，而且呢我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痛经、乳房胀痛。我说呀，你这些情况呢属于女性的气虚无血方面的问题。气虚包括了气虚、血虚、精虚、阴虚、阳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无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我们说呢，正好我们有5家溶血口服液，给你补气虚，给你养无血，而且同仁康寿丸与它配合，不但是通淤堵、补气虚、养无血，而且调和阴阳、调理气血，把你5脏都能调到正常的生理功能，去除我们老慢病。像咱们呢，出现早衰的、乏力的、健忘的、头晕的、失眠的、便秘的、盗汗的、肾虚的、胸闷气短、手足麻木的、看东西模糊的，包括女性呢经带乳房的问题，男性的肾虚前列腺 啊，增生肥大问题都能用这两个药治疗。马女士感觉呢，咱们这个药很好，她就说太好了啊，说老师啊，我就直接报名订吧。这不昨天吗？马女士上来二话没说，直接订上了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仅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因为现在呢，咱们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足量60天药量，足够他来用的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来补充几句。心脏神经官能症早期无需用药治疗，但是到了重度啊，一定要用药治疗。心脏里的植物神经，它管理着比头发丝还小的脉络网络。什么是络脉？就是小到呢非常毛细的血管来组成的脉络网络，掌管着分配着血流量的作用。比如说呢，我们午餐吃多了，吃撑了，大量血液到胃中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啊，心脏神经官能呢就把你的血液给你调到胃里边，结果你猛地一上楼一抬头，就会感觉头部缺血。为什么呀？因为心脏神经官，哎，它就好比呢支配这个气血的官员，他把血液呢给你调到胃里了，你头就缺血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官能症，它就有调配血液的作用。所以好多人呢出现了头晕呐、头痛啊，晚上失眠睡不着啊，正好通过呢同仁康寿丸配合5+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的神经官能症。刚才讲了心脏里的神经官能症，大脑中的神经官能症，胃肠道中的神经官能症，皮肤上的神经官能症，它都能治疗。那除此之外啊，我再讲一讲同仁康寿丸加上5+溶血口服液还能治疗哪些疾病。比如说风湿骨病啊，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痛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的，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的，哎，都能治疗。还有呢，心血管方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二连律、三连律，早衰的，像心衰的，心血管狭窄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脑血管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呼吸系统方面呢，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口渴多饮，多食易饥，多尿消瘦，水肿便秘，糖尿病眼病的。还有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肝胆肾病的，还有呢耳鼻喉各类亚健康状态，都能用这两个药来治疗。接着我要说呢，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听到这儿了一定都很兴奋，因为我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呢能治疗一体多病，能治疗各种老慢病，包括重病、大病、疑难病都不在话下。好多人呢都说了，哎呀，你们这个药啊太好了，还有活动。但是啊，大家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老慢病的患者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补贴名额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呢你听到广播，你打场外电话，就一定有你的补贴款，有你的包肝价能买上这两个好药，它是有条件限制的。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听好了条件，我呢给大家说一遍。那么符合条件的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第一，年满49周岁以上，而且慢性疾病2年以上的家人。第二，心脑疼以及中风偏瘫大病人群，可以一次性拿满足疗程， 其余患者限50个名额。第三，神经官能症人群、失眠、亚健康人群只能订购一次药，因为一次药就足够了。第四，贫困户、低保户常年吃药导致因病返贫，经济条件差、低收入家庭优先报名。第五，活动期间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我就不多讲了，想要报名的家人们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我想报名，想继续再好好巩固。
0: 再好好巩固巩。您是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老用户吗？
2: 哎呀，我这2个月马上都用完了，现在。
0: 哦，2个月快用完了。那我问问你，当时买药的时候，这2个药是都买了，还是只买了同仁康寿丸呢？
2: 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我都用着。
0: 那你当时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原价，可没有赠送过，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吧？
2: 可不嘛，都是2个药都我都花钱买了，没有一个的一分钱赠送都没有。
0: 平时没有那个活动啊。这样吧，既然想参加活动，我们得先了解了解情况，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2: 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2: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0: 嗯，
2: 这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一样，那个气就出不来，
0: 缺血缺氧，就是这个感觉啊。
2: 啊。而且胆子还特别小，你像家里电话一响，或者我这孙子他大声哈哈一笑吧，我这心脏突突突突跳的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就是怕动静，这就是心脏的神经呢，官能这个地方也有损伤。为什么呢？咱们听不了声音呢，其实就是心脏的自主神经受损了，所以有点刺激呢，这个神经呢它就特别敏感，就受不了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哎，而且这心脏还老是疼，
0: 嗯，
2: 疼来了你不知道，疼得满头大汗的，简直，坐在那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疼就是心绞痛，就是缺血缺氧，就是心血管狭窄了。我们说心脏呢有8条大血管，啊，主动脉、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肺静脉、心静脉，而且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上。有3根冠脉，左侧有前降支动脉，左侧还有回旋支动脉，右侧还有一个冠状动脉，这是主的啊，它就像树形结构，3根主干呢又分了好多好多叉，整个把心脏呢都给包围住了。一旦你有心绞痛，它可不是说呢光大血管有堵塞，整个这些毛细血管它都有堵，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0: 嗯。
2: 哎呀，反正那个速效救心丸吓得都不敢离口袋了。
0: 嗯，
2: 你关键那饭来了，哎，到最后一个星期到饭上4-5回呢啊。
0: 如果老是这样的，咱们就不能指望呢扩张冠脉的速效救心丸了，它不治本，要用上通瘀补虚的好药了，就是用什么呀？含有咱们地龙素种植的人参、玄参、丹参。啊，丹参，咱们吃这个丹参滴丸里就有丹参，但是咱们这个丹参呢，是用地龙土来种植的，含有大量地龙素，它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是特别强的化瘀，因为地龙素呢溶栓特别厉害，本身丹参就活血就化瘀，再加上还有红参，还有玄参，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红参是大补元气、生发气血的，这3种参配在一起，这是首次配的，只有宫廷老药丸才能用这么好的药。你像过去呢，说把这3种参配在一起，一般药物呢他都不用，因为它太贵了啊。咱们里面还有鹿茸是补血的， 所以说你心脏呢就需要这样的好药材才能一举给它挽救回来，明白吧？

0: 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身上的关节就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说明呢，毛细血管也通畅了，大量活性的鹿茸血活性肽在生发人体的气血。我不讲了吗？这个含有双鹿茸血，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面呢186种鹿茸血活性肽啊，能够让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充盈，所以我们四肢百骸呢血液一充盈就暖和了啊。
0: 是是是，也就用了有个十来天吧。哎呀，我就发现你看这个心基本上也不慌了，因为那个喘气吧感觉哎不用呼哧呼哧的大口喘了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啊，哎，再一个这个肩膀你看活动也灵活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的厉害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月马上就用完了。康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啊，哎，而且胆子也大了。你看外面放个鞭炮呀，出去以后其实按个喇叭呀，我这一点事都没有的。
1: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两个药啊，对咱们的各种神经官能啊，都有很好的修复。啊，
0: 嗯、
1: 心脏的神经官能，它就是控制这个心慌呀、心悸呀，一有动静呢，这个心脏就受不了。那么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呢，这也都修复好了。自主神经呢也能调节心脏的频率了，所以说你就听一些响动啊，你就不心悸了、心慌了，多好啊啊！
0: 是是是，哎，而且起码哎呀，最少都有将20多天这心绞痛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啊，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用在口袋装着了。
1: 嗯，
0: 哎。而且浑身也有劲了，这脸色也看着红光满面的，
1: 这个、
0: 不像过去老是煞白煞白的。
1: 老哥哥呀，听你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停了20多天药，咱们心脏也没问题了，你就先停着药啊，因为呢，咱们2个月60天的药量已经是完整治疗周期了。那目前看来呢，咱心脏已经没问题了，它好了，它就是好了啊。咱们说好了，你再拿药，那别人想拿药的，他就少占一个名额。所以说咱们得发扬风格，把这个50个名额得让出来一个啊，让咱们有需要的人去参加活动去用药，你那个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那你说我这把手里药用完停药以后时间长了它不会有啥事？
1: 你这样，你停药之后啊，你过上半年-1年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别人没有问题，你同样没有问题，咱们大量临床实践，咱们说呢数十万人呢用它呢都已经把病治好了，那都停药都没事了，别说1年了，有的10年快20年都没问题了。那你这个情况你比别人又重了哪儿去啊，对不对呀？
0: 那康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把名额让给别人去，我就不抢这名额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0: 1144006616111414。
1: 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康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到咱们现在有个活动啊，说是1580就能买走是四大盒这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这个同仁康寿丸，然后还赠送一个是国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3: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正在开展呢，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物血大型公益活动，包干价就是1580。搁到平时呢，这1580只能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同时呢还要送一整幅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
2: 哦，我跟你说康老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我已经是用了一个月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没用上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3: 嗯，这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2: 对呀，对呀，那效果就挺好。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还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哈，我现在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
3: 嗯，别着急啊，平时呢咱们从来没送过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得单独买，因为他也不便宜，所以好多人呢只买了同仁康寿丸。这样吧，你是只用了同仁康寿丸，你用了多久了？效果怎么样？你给我说一说好吧。
2: 我现在用了是接近有一个月了。
3: 嗯，
2: 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你都能感觉到现在说话比以前就是有劲儿了。
3: 以前说话没有今天这么有劲儿吗？
2: 没有劲儿，底气不足，原先这个心脏不太好。
3: 哦，心脏不太好。
2: 哎，心慌。
3: 嗯，
2: 就是好像就是吧，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劲儿，身上干点活也累。
3: 这叫元气大虚。啊，心是主血脉的，元气是推动血运行的，当元气虚的时候，我们叫呢心脏呢就是气血虚，气虚就没有力量，血虚就闹心绞痛，一旦气血虚，说话没有力量，身上乏，经常闹心绞痛，而且还能够引起呢心脏神经官能出问题。什么叫神经官能出问题呢？就是说影响心率，你比如说啊，突然听一个动静，别人听没事儿啊，你就听不了，听完之后呢心悸、心慌，受不了。这些都有吗？
2: 都有啊。对呀、啊、
3: 你看
2: 就是怕动静，那时候就突然间来一个动静，那心嘣嘣嘣就开始跳上了。
3: 那就是咱们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心脏里的自主神经呢它也在损伤。哎，这个为什么有人就得了心脏神经官能症了？这个神经长期损伤就出问题了啊。
2: 哎，但是现在这接近一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
3: 嗯、
2: 现在用完了以后，哎，就好像是，哎，这就心里头有底儿了，你听了点动静嘛、
3: 嗯、
2: 也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那么吓得那样事儿的，然后心跳特别快似的，这个症状就是好的太多太多，几乎是能够接受这声音大一点怎么一点没事儿。
3: 嗯，咱们呢、嗯、就是补气虚养无血的药，而且它能通淤血，因为它用地龙啊种植的红参、丹参还有玄参这三种参，每种参有不同的作用。红参给你大补元气，益气摄血啊，这个玄参呢它给你杀菌消炎，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络，把这个油脂斑块能清除出去。它用的是地龙种植的，里面还有地龙素，地龙素呢清淤毒化斑块是特别强，所以对心脏特别好。而且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好多药材，什么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芡实啊、山药啊、琥珀呀、酸枣啊、白籽等等啊。那么它呢就让咱们呢心脏不缺气血了。另外呢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尤其是神经肽，修复自主神经，心脏神经呢再给你修复更好。你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如果这次把鹿茸血啊，就是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再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得会更好，明白吧？
2: 再一个康老师，我原先这个血脂不是高吗，一直吃这个阿托伐他汀，
3: 嗯，
2: 就是我现在吃了一个月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哈，还没有上医院去做检查，
3: 嗯，
2: 那我这个阿托伐他汀还需要再吃吗？
3: 嗯，一个月时间呢有点少， 我们说呢，一定要把完整治疗周期两个月用完，两个月用完呢，咱们就逐渐的减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如果咱们血脂是正常的，那逐渐往下减量，慢慢减停它就可以了。
2: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柯老师，你现在给我定上吧，咱们这个。
3: 你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3: 嗯、这样吧，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呢，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我也祝愿你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2: 啊，行行行，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那知道了，谢谢你，康老师。
3: 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康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嘛，我想参加这次活动呀。
3: 哦，您是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2岁。
3: 62，您是属兔的吗？
4: 嗯，对对对。
3: 63年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是什么病情啊，老哥哥？
4: 哎呀，康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是一身的毛病，本身又多年的高血压。
3: 多年高血压。
4: 一直用降压药，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定嘛。
3: 嗯，
4: 从去年感觉经常脑壳头啊发闷啊，
3: 嗯，
4: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嗯，
4: 医院去检查，他说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3: 嗯，
4: 还得过一次这个腔隙性脑梗，
3: 哦，已经得过一次脑梗了，你看看，
4: 对呀，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嘛，但是感觉右边这个身子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3: 嗯。有没有这个身上的发凉、发木的感觉？这个有吗？
4: 右边有发木的感觉，发凉。
3: 已经得过一次腔梗了啊，就是大脑里呢，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呢，咱们说呢，10个微米左右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它就已经堵了。那么你不能再让它再堵了啊，就再堵，比如说大血管再一堵，那就真正成脑梗了。所以说这个，小血管堵的话呢，咱就该通于补虚，该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这个时候再不用的话，一旦中风偏瘫，一个是治得慢，另外你受罪，还有一种可能，当时就没命，明白吧？
4: 是呀，我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人因为高血压的事儿，就已经好几个都去世了。
3: 嗯，
4: 哎呀，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担心，再加上我自己啊，感觉一年也不如一年吧。这是右边现在是又发凉啊，又麻木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往后走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嘛，它是能够补气虚养五血嘛，我就想你想用上，把我这个身体调理调理吧。
3: 嗯，可以的。那么咱们呢，用地龙土来种植的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你看咱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有丹参，但是咱们用的丹参跟他们普通的不一样，因为它有大量地龙素，它的活血化瘀、清除血管斑块的能力更强啊。再加上呢，还有鹿茸血，给咱们呢补充大量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是血管和血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吗？让血液干净了，让血管有弹性了，上面护着的油脂斑块都融下去了，给通了瘀了，补了虚了，养足了五血，心肝脾肺肾中的血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心脑血管病那自然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您现在呢，咱们完全可以用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一同治病啊。
4: 哦，就是康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用多少合适呀？
3: 你要搁到平时呢，你得自己买，至少买2个疗程的药，平时一个疗程是1580，那今天来讲呢是包干药费，咱就花1个疗程1580，直接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还要送你整整一副5加溶血口服液。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搁到平时也不便宜，也得自己买，但是现在是只花1580啊。
4: 哦，那麻烦你帮我进行报个名吧。
3: 您自己打电话。因为什么呀，每天每个地区它是限量的，你能不能报上名全看你手速快不快了，你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主持人一会儿呢播报号码你就记录下来啊。
4: 哦，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问，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胃也不好，就是这几年一直也吃个好几种药呀，胃也不好，就是我用这些药的话，对胃有没有损伤啊？
3: 它对胃有治疗，啊，胃肠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红参，它就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它是养胃的。地黄、玉竹、鹿茸血啊，还有呢，芡实、山药。这都是养胃的，所以说咱们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溃疡性胃炎都不在话下，放心用吧啊。
4: 哦，好的好的，康主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更加放心。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参加活动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3: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欢迎你啊。
5: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5: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个电话了，我都打了老半天了，我还怕那也接不上了，我着急的。
3: 让您久等了，咱那个电话一个一个接，刚才那位朋友得挂断电话，您才能接进来。我非常理解大家着急，因为咱们是限名额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是50个名额。但是老姐姐你放心，你这不是已经打到直播间来了吗？如果你符合报名条件。咱们现在给你登记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5: 哎呀，那就太好了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嘛。您说这活动要是一结束呀，我就报不上名的话，那我这心里多不得劲儿啊，我就
3: 先说呢，您是咱们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5: 哎，老用户啦，我跟你讲，
3: 已经用过咱的药了是吧？
5: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着急，我父亲也催，因为是我父亲在用嘛。
3: 哦，老父亲用着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是吧？
5: 对，现在用了差不多有20天了吧。
3: 快20天了。他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5: 嗯，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呢，我们家呢说实话啊，这虽然说买了有2个月的嘛，但是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呢两个人都在用，我父亲先用的，他用了20天了。但我母亲呢，她是刚用了有半个月，晚我父亲5天嘛。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买药啊，其实一共就买了2个月的药，但是还分成2个人用，等于是这一份药分给2个人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5: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着急了，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
3: 哦，
5: 您说只需要1580的话啊，这一次性就可以拿走4大盒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您看我们家2位老人，那我肯定是不能错过啊，那错过了那真的是不得劲儿了。
3: 那我就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确实呢，咱们四大上市以来啊，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搁到平时呢，光这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是包干药费，花了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60天呢给了2种药，而且呢一共就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既然老父亲老母亲都用咱那个药了，那他们用的怎么样？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5: 啊，那行，我这要一个个跟您讲啊。
3: 好，
5: 我先呢就是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
3: 嗯，
5: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哎呀，有这个肺心病，这个经常呢就是说上不来气啊，然后你走路稍微就是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甚至都紫了。
3: 嗯，
5: 都不行。然后呢就说他这个肺管狭窄，本来也在医院呢也看过了啊。那就是非常的怕感冒呀，你要是稍微有个伤风感冒的，那情况就会更严重了啊。
3: 嗯，
5: 哎，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还有三高嘛，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哎呀，这最近查出来这血糖也高。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让人头疼。您说一个老人家，你别说呢，说吃药能花多少钱，你就光他吃的这些药，那饭都不用吃了。说实话， 挺受罪的。
3: 明白。要不说咱们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差，为什么呀？源于这些老药毒啊，就是大量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西药，吃到肚子里，它质量是守恒的，那这个药不会凭空消失啊，肯定会有大量的毒素，是药三分毒吗？然后我们人呢去排泄，你又每天都在用这些化学药，那不能排那么干净啊，它就沉积在肝肾胃肠中。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吃着吃着药发现没胃口了，那胃肠道里都是毒素，它哪有消化的能力啊，吃着吃着发现肝功能不行了。哎，有一些药啊，大夫还强调说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去查查肝功能。那如果查这个肝功能坏了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大夫就说了，哎，那就先把药停了吧。你停了之后，你老慢病也治不好，你肝功能也治不了，你什么药的话都调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等到没法救治的时候再选择中药，一定要提前把中药就加上了啊。
5: 嗯，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对。再一个呢，就是我母亲的情况了。我母亲呢，就是比我父亲呢，就是毛病少一点，她是单纯的糖尿病，但是呢，她这现在并发症又出来了。
3: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5: 她现在就是身上痒啊，晚上她是睡不着，她这里挠那里挠，然后呢又挠的那个皮肤有的破了之后的话，她就不容易封口，她就老是烂嘛啊。
3: 嗯。
5: 哎，那个皮肤也不好，再加上呢眼睛呢也模糊看不清，人家我去那个说是有白内障，然后去那个医院去看了，那白内障吧，就是说单纯的白内障吧，现在嘛就是说也可以手术，但是人家说他是糖尿病，本身就是皮肤有坏的这种情况，他又不敢去给他做了个白内障手术。
3: 嗯，
5: 哎呀，
3: 这个您呢还得从根源上治，中医有一句话，目得血而能视。他这个血里大量的糖毒啊，在眼睛里呢就产生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这些血液就是脏的，所以说眼睛晶状体呢它就混浊了。那么咱们呢五加荣血口服液，其中呢它有麋鹿茸的鹿茸血，这个麋鹿茸呢是养阴的，这种鹿茸血是专门对付糖尿病的，而且呢把糖尿病的糖毒给它净化了，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胰腺功能恢复了，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把这个眼睛里的这些呢白色的啊垃圾毒素给它分解掉，而且血液干净了，肝脏正常了，肝眼通道一通，马上眼睛就亮了。五加荣血口服液本身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治，再加同仁康寿丸也能治，两个药要是一块治疗，你老母亲的糖尿病和并发症不在话下啊。
5: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父亲现在用了20天，他也跟我说呢他就是好多了啊。
3: 嗯，
5: 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喘气儿嘛比以前匀称了，然后这个血压呢逐渐在往下走了。
3: 嗯
5: 啊，然后就是血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130-140之间了，之前的话150-160啊170啊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整个人呢状态也比以前好。
3: 嗯
5: 嗯，像这个血糖呢也在慢慢的稳定。我母亲也是一样，她说虽然说比我父亲少吃了5天嘛，但是她这个眼睛呢，她说也是比以前的清亮了许多了。
3: 行吧，那么二老呢、都见到效果了，那咱就别错过这次活动了，因为这次活动呢、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就这么一次，过期就没有了，你赶紧给他们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5: 嗯，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啊，谢谢你啊。
3: 好，再见啊。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8: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毒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20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 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 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静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静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啊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的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的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儿，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呀、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 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

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父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的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的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干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
慢慢的从怀里。

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周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承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啊、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啊、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啊、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
救援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塞加羚羊角的第二个神奇作用啊，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啊，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塞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塞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塞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塞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干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塞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塞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塞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塞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臣药。石决明
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家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家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赛家羚羊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儿，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啊，才是绝配呀、啊，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家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
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

0: 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1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个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2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4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儿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目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儿全在一条：干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他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细，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呀？塞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既珍稀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托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

0: 4000303076。
1: 品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4: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哇，快70了。
4: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治理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4: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就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4: 中心处有黑点儿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3: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4: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3: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4: 打的眼针是康博还是雷珠单抗啊？
3: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博七伏。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博西普，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博西普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博西普。
4: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3: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了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4: 垃圾越打越多。
3: 那
4: 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3: 不是，就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4: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呀、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3: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运营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4: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 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3: 是
4: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啊费眼睛，第二费脑子，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3: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4: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3: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4: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3: 嗯，他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4: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3: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4: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3: 那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病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4: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干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3: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4: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 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3: 那知道了，老师。
4: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3: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哈，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4: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老朋友
4: 啊！
5: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呀。
4: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4: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5: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4: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5: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不光是磨呀，而且它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就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4: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5: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4: 哎呦，
5: 后来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0.1
4: 了。嗯，
5: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1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敷点眼药水，这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一天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4: 嗯，
5: 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4: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5: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啊，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4: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5: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4: 嗯，
5: 我现在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6、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4: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5: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这太满意了。
4: 嗯，那就好。
5: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4: 哎，
5: 我就是典型啊。
4: 嗯，
5: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4: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4: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5: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
4: 啊，
5: 1次7粒儿。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4: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5: 没有，没有波动。
4: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4: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2: 干
9: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0: 好嘞。
1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2: 老师好。
1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正说到，庆都带着稿夫和后裔夜探幽州，在共工殿外看见了土星和相瑶在逼宫，让共主康萧交出神符，康萧至死不交。土星出主意让相瑶杀死康萧，相瑶手捧宝剑照着康萧的背后刷就是一剑，要是扎上，肯定给康萧来个透心儿凉。就在这紧要关头，从窗外飞进一枚弹子，啪，正打在向瑶手背的上。向瑶疼得啊的一声惨叫，手一松，宝剑脱手。你别忘了，这时候剑尖是朝下，要是往下自然落体，扎在康萧身上。康萧也受不了啊，就在剑落下剩两寸的时候，又飞进一枚弹子，烫，正打在宝剑面上，带着宝剑日亮亮亮亮，离着康萧两尺远的地方宝剑落地，这两枚弹子打的这个准呢、都神了。向瑶捂着手背直叫唤，土星吓得一跳，谁？此时庆都一手往上一推窗户，另只手用弹弓吧嗒把支窗户的木棍给挑起来，身子蹭打窗外窜进屋中。 窗户没等落下的稿父后羿随后蹭蹭也跳进屋内。青都听到相瑶他们对话全明白了，苦心相瑶是抢班夺权，又一听放勋不是康萧抓来的，青都想如果让相瑶他们夺了权，康萧的死就栽赃在我的头上，那时候共工和一骑陈峰之间的仇恨将永无休止，他们也绝不会再放放勋，不能让两人的阴谋得逞。他偷偷的把弹弓拿出来，掏出了弹丸，扣上弹子，一看向瑶要对康萧下毒手，不能再等了，啪啪连环打出两个弹子，打伤向瑶，打飞铜剑，救了康萧。啊，向瑶土星一看是庆都，大吃一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一说这个，地上趴的是康萧，也把脸撞过来了，一看他认得呀，跟庆都打过仗，虽然见面不多，但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看是庆都，康萧先问我儿子呢，我儿子被你们抓走了。庆都说你儿子在我营中，放心他很好，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儿子，我儿子在你们城里被你们抓走了。哦，有这事儿啊？康萧一咧嘴，真没想到咱俩的冤家今天要并肩作战。庆都，你帮我杀了这两个人，我帮你找儿子。庆都说不用你说，向瑶是杀害我父母双亲的仇人，我自然饶不了他。说着把三角插不弹弓放在鹿皮囊中，苍狼抽出宝剑直奔向瑶。后羿稿父也各拉兵器冲上去，是三战向瑶和土星。向瑶这时把剑捡起来就想冲上去迎战，土星有心眼，急得一跺脚啊，心的话你多大了？50来岁了，跟这三个20来岁的年轻人打仗能行吗？再说了，后边的小孩我不知道谁呀，但是土丘山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就那个小孩武艺高强，剑术绝伦，你我根本不是对手，况且还有庆都和稿父呢。但是能跟庆都银夜探幽州的也绝非等闲之辈，咱俩人那是人家对手啊。想到这儿，冲向瑶喊了声大将军快走，说着一转身蹭就到门前，嘎巴把门打开，蹭蹭蹭他先跑到殿外，高声喊道来人呐，有刺客。向瑶这时候明白了，手背子被打青了，还跟人家打呀，赶紧跟着土星往殿外跑吧。康萧着急了，快追上他们，外边都是他们的人呐。其实庆都此时已经冲出来了，边冲边喊师弟师兄快截住土星。后羿稿父随后来到殿外，俩人直奔土星。后羿是飞毛腿呀，能和盘户比脚力，速度多快呀，几下就追到了土星身后，抡剑就砍，土星没办法闪身躲过，只好晃法杖接驾相还。土星身手不一般呐，上回被俘那是跑了一天一夜，体力消耗尽了，要是论单打独斗他还真不怕后羿和稿父，现在是以一挡二打在一起。再说庆都一出门蹭蹭蹭几下子赶到向瑶身后，抬腿照定向瑶身后，趟就一脚，这一下子把向瑶踢得啪来个嘴啃泥。庆都一脚把他踩住，举剑刚要刺，就在这时候门外的守卫听到了土星的呼喊声，已经闯进院内，其中一个人抬眼正看见庆都把向瑶踢倒，这个人也是高手啊，伸手摘弓搭箭，嗖就是一箭奔庆都面门射过来。 青都眼睛多尖呢，急忙往旁一偏脑袋，唰，擦着他脸过去。就这个机会，向瑶啊，双手一摁地，身子唰往前一窜，然后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边跑边喊：“放箭，快放箭！”跑进来的侍卫马上一下子分几组，一字排开，当时就把弓箭都张开了。这都是共工部精锐的禁军，训练有素，反应灵敏。一看向瑶翻滚着逃回本部，第一组人已经把箭尖对准了庆都。为什么不对着稿父和后羿呢？因为那边还有独眼的大法师呢，三个人在一起打，怕放箭把他伤了。那么向瑶已经把空间让出来放箭，啪啪啪啪啪啪，一拨凋零箭奔庆都射过来。哎呀，不好！庆都吓一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凋零啊，赶紧左躲右闪，舞动小宝剑拨打凋零。第一波刚射完，第二波又上来了，接着第三波、第四波，一波接一波，箭如飞蝗，密不透风，可把庆都累坏了。这要稍不注意，射上就要命。左躲右闪，上蹿下跳，把宝剑舞动如飞。这时候向瑶已经回归本队，刚才那脚踹得真不轻啊，鼻青脸肿，胳膊抢破了，手背生疼。怎么摔到手背子了呢？摔是没摔着，那不是被庆都的弹丸给打的吗？一弹弓打伤了，两颗门牙给摔活动了，把向瑶气的：“庆都，你这个小杂种，想当年我怎么没把你弄死，让你长大成了气候，看起来今天我非要弄死你不可。”他一伸手，从旁边侍卫手里夺过一把弓，抽出一支箭，然后悄悄地爬上了院门楼上。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呀，嘎啊吱吱吱，把弓拉开了，把箭就认上了。他偷偷地瞄准庆都，庆都不知道啊，他把注意力放在前边这对弓箭手身上，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暗中盯着呢。向瑶在门楼上瞄了半天，终于抓住了机会，突然手一松，嘘，一箭奔庆都的前胸。因为居高临下，箭是迅击，等庆都发现已经躲闪不及，甚至连闭眼的机会都没有了，眼睁睁看着这支凋零箭奔前胸射过来，完了。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忽然身后有人大喊一声：“闪开！”呜，这个人猛地冲过来，扑在了庆都身上，用自己的身躯挡住这致命一箭，扑啊，一声惨叫，庆都被人压倒在地。等庆都这阵才清楚，救自己的非是别人，正是大师兄稿父。现在稿父顺着嘴角鲜血直流，他用最后的力气说：“快，快走！啊，师兄，稿父，我的亲哥哥呀！”只是侍卫们又把弓箭准备好了，冲着庆都和稿父啪啪啪又是一通箭雨。庆都也急了，抱起稿父，用脚尖一蹬地，把自己身子往上蹿起三尺多高，啪啪啪啪，凋零箭全部射在地上。当第二排弩弓手再射箭的时候，后羿舍弃了土星前来支援，舞动铜箭搏打凋零：“快，快走！现在不能打了。”“是啊，稿夫受伤不知生死，保命要紧。”“走，往哪走啊？”“箭太密了。”虽然后羿挡着，但是他能挡多大范围呀？庆都那边抱着一个稿夫，那就140-150斤，行动不便，想躲没地方了。 土星这时候已经躲到弓箭手的后边，恨得牙根直痒，射，给我射死他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只有时间长了，后羿稍微不留神再中箭，三个人一

个也活不了。在门楼上边的向瑶一看，哈哈大笑：“小兔崽子们，今天叫你们变成刺猬，哈哈！”他又把弓箭拉开了，他有点得意忘形，光顾注意面前的了，没有防备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沿着后墙又上了一个高抬脚青罗布捏足千宗，来到向瑶身后，猛然抬腿照盯向瑶的屁股，去你的吧！烫，就是一脚，这脚踹着瓷实啊，其实不瓷实他也受不了，没防备啊，哎呦，一下子从门楼上唰摔下来了。下边啊，正是几对弩弓手正张弓搭箭忙活呢，好嘛，从上边掉下大活人，吧唧正砸在他们身上，哎呦我的妈呀，劈腾扑腾倒了好几个，箭也甭射了，全乱套了。最倒霉的还是向瑶，虽然身子压在别人身上没大摔着，但是嘴正碰前面那个脑袋上，嘎巴一声，刚才门牙不是活动吗，这一下这两个门牙算正式光荣下岗。疼得向瑶捂着嘴直笑话呢，同时门楼上唰飞身跳起一人，手中拿着青铜剑，对着禁卫军可就下手了，劈叉扑叉气着咔嚓，一时间血光剑影，惨叫连连，一边杀一边喊快走。这就给了庆都他们时间了，往哪儿走啊，四周被围出不去啊。庆都犹豫，哎呀，往哪儿躲呀，没地方啊。就在这阵儿，在屋中的康萧说话了：“快进来，都进来，我带你们走。”说着连连的咳嗽。什么什么，他带走，他都走不动，怎么带我们呢？哎，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没这个时间，避一时是一时，躲一会儿是一会儿。庆都拖着稿腹后羿保护着退到了大殿中。这时进到院中的侍卫越来越多，不光是弓箭手、刀斧手、长矛手全进来了，开始攻向那个人。这个人一看情况不妙，虚晃一剑往后一纵身，他也没地方跑，只好滋喽也进了共工殿，进屋了。到了屋里把门咣当关上，庆都才看清楚这人轻纱遮面，看不清面目，不知是谁。现在也不是道谢的时候啊，把门关好，顶上跟他们拼了。康萧说话了：“拼，你们拼不过他们。”你听，就听外边乱糟糟的，已经逼进了共工殿。土星高喊：“庆都，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我们要强攻了，本等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你们上这边，哎，你们上那边，上房。”开始布置强攻了。屋里人十分紧张，可那康萧满不在乎，对庆都说：“哎，你们跑是跑不了了，都过来，坐到我的榻上，把我也扶起来。”这回大家才注意，康萧可真康了，趴在地上到现在没拱起来，还在那趴着呢。后羿说：“哎，你耍什么鬼主意？哎，小孩子怎么跟老人说话啊？没规矩，你们想活命吧，想活命听我的。”后羿回头看看庆都，此时庆都觉得稿夫的身上已经被鲜血染透了，呼吸微弱。“稿夫哥哥，你撑住撑住。”后羿啊，听他的，上去。没有选择，四个人全上了康萧的榻上。现在也顾不上康萧有病没病，传染不传染，后羿把康萧也周到榻上。这个榻很大，但是上来五个人就显得挤了。康萧说：“你们别站着，最好坐下啊，挤着点儿。”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听着呗，全坐下了。康萧对后羿说：“小子，你头顶右上方有盏灯台，把它握住，
往里使劲儿

0: 拧一下，啊，后一看，就靠自己的额头处有盏青铜灯台，有小擀面棍那么粗，上边有个灯碗，里边点着灯，这就是供康霄晚上照明看书的床头灯。有什么用呢？后羿用手抓住了灯台，逆着时针往里一使劲儿，这么一拧，就听着嘎巴吱扭扭扭扭，嗯，转动了。紧跟着几个人就感觉身后的榻下嘎巴呼隆一阵乱响，可了不得了，身下的地面好像地陷了一样，呼，康霄的整个床榻直接掉了下去，大家一时失重，吃惊非小，但没等大家明白过来，砰，床榻就砸在了地上，大家稍微一颠簸没大事儿，怎么软着陆啊？但这个地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往上看，刚才还有灯光呢，随着大家坠落，灯光也消失了，好像地面呢又合拢上了。后一问，哎，这什么地方？康霄被震得剧烈咳嗽半天，好容易止住后说，
1: 你摸摸，应该还在你的右上方，比刚才位置稍微远一点儿，还有一盏灯，灯下有火石、火镰和火绒，把灯点着了。
0: 后羿赶紧一摸，果然有盏灯，摸到了火石、火镰、火绒，这些东西是取火之物。那个时候没有火柴、打火机，人们怎么生火呀？最早是钻木取火。后来发现有一种石头和金属相碰可以产生火花，就把这种石头叫做火石，又称随石，就是随人氏那个随。不是传说随人氏教过人使用火吗？所以纪念它叫随石。火石和火镰打出火星，溅到火绒上就能把火绒点着，然后人呢再慢慢的吹，把火星吹成火苗，再点着蜡烛、油灯、柴火，就能生火了。说要简短，后羿摸到这些，啪啪啪打着了火，把灯点着了，立刻亮了起来。康霄又说，这里四壁啊都安着油灯，把它们都点着亮一些。后羿举着这盏灯找到了墙壁上的油灯火把，把它引着了，立刻这里照如白天一样。大家这才看明白，感情这是个地洞，周围都是石壁，石壁上许多盏灯，旁边有几口缸。后羿打开一看，里边有水，有的里面有米。哎，这什么地方啊？墓地啊？啊？哦，坟地呀、啊！这是我给自己挖的墓地，一个人死了寂寞，让你们陪着我老头子一起死。多好啊啊！
2: 嘿，老家伙，我宰了你！他往上一纵，后羿就要动手。康霄啊，一点都不在乎，
0: 宰了我，你也得死，何必费这个力气呢？别宰我，还是看看你们那位朋友吧，弄不好啊，他得比我先死啊！
2: 后羿赶紧回身看狗父，此时庆都抱着狗父，
3: 哥哥，你振作起来，我给你包扎，给你上药。
2: 庆都哭着摸药，狗父紧紧抱住庆都，声音微弱地说，
3: 不必了，我不行了。
2: 不许你这么说。
3: 哎，真不行了，庆都，我能死在你怀里已经心满意足了。
2: 我的哥哥，
3: 庆都啊，哎，我不想死，但是已经到这儿了，
2: 只是我死之前有一事相求。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和老伴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外，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儿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啊，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呢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呢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儿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真大岁数了，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 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啊，咱们这自然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到那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病啊，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他。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啊，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

啊，破铜烂铁呀，哎，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儿你想，就每一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那、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呐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呐也都能用一用，讲话的尝一尝呗，是不是？哎，也都吃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啊，深百这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啊，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啊，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啊，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觉得这好事儿，这么大个事儿，是不是？这大林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深百了，啊，嗯，这还送我们深百药干啥呀？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深百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啊，就每个人都送了。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煤气炉啊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的老姐姐就是，当时啊那汤药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啊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啊。老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啊，这我锅没拿好，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又这么多事儿，我这儿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那、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说，你有福气呀，嫁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儿说，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大林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儿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

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她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啊，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肺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呐，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哈喽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尽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没能力呀，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啊，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一两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啊，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舒心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那天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她转身也给忘了，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参柏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儿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垫了个小抹布呢，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烫脚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那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子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参柏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
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深柏树荫颗粒，这袋玉丝直接给它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那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儿去买药去了，你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着了，这袋玉丝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这药，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的少啊，100度药效能不能熬出来，能，但出来的少，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化石，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药效全部熬出来。药厂的那个温度那就厉害了，那一个大罐子里边的温度都在300度以上，所以咱们在家熬出来的药，你就瞅那药渣子，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子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丹参，什么是沙参，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深柏树荫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深柏树荫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3天5天，你就观察2天，你自己看。那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深柏这药，药厂人家是8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须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是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关，叫中药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用的很多其实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它是得炮制的。你就比如说甘草这药，过去有一种药叫什么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
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

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白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把米筛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舒心汤制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啊跟丹参呢、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

段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这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喽，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深百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儿老年震颤、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深百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煅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煅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子宫包块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深百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深百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三四百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啊，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啊，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深白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

0: 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那、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吧，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森柏树荫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他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呢、啊、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森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森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森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两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三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三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两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三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森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药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也就是说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森柏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也提过，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儿退休金花不了的花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找，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儿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 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那大林，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画画鱼，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啊，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森柏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森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森柏舒心颗粒，我想为我们对门的邻居报一份呢。
0: 可以，12号、13号、14号3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3: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人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
0: 啊，
3: 然后两个孩子，一个车祸走了
0: 啊，
3: 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0: 啊，远嫁了。
3: 哎，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0: 哎呦呦，
3: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啊，
0: 嗯，
3: 他有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
0: 啊，
3: 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
0: 啊，
3: 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0: 哎呦哈，
3: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
0: 嗯，
3: 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感觉他啊。
0: 啊。
3: 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让他试试。
0: 嗯。
3: 嗯，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
0: 嗯。
3: 就是想看到效果再买。
0: 嗯，对，
3: 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着给他报个名呢。
0: 行， 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得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哎，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呢，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3: 哎，对了，大林老师。
0: 嗯。
3: 啊，我听着你说要出国。
0: 哎呦。
3: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子好了啊，
0: 嗯，
3: 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0: 啊。
3: 你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钻牛角尖。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孩子的事儿也不操心了。
0: 嗯，
3: 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
0: 嗯，
3: 尤其是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之后，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身体可是大变样了，跟去年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儿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儿，
3: 哎，
0: 遇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儿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
3: 嗯、
0: 啊、
3: 嗯，
0: 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0: 所以现在的确在办这事儿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分开啊，每天到点儿了得坐在这跟大伙聊聊天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儿得过去一趟啊。咱有事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3: 哎，是是是。
0: 哎，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说我自打跟达林老师啊这个约会呀、啊、听他这个讲课呀、啊、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啊。
3: 行。
0: 跟我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3: 你看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得急性心梗。
0: 啊，
3: 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
0: 嗯，
3: 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个脖子一样，
0: 啊，
3: 浑身出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
3: 赶紧让支架。
0: 是啊。
3: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的。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
0: 嗯，
3: 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像面条似的。
0: 嗯，
3: 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
0: 啊，
3: 家务活也不行，就是洗双袜子，这手都搓不动。这几年呢，就这么维持呗。
0: 嗯，
3: 去年孩子要离婚，
0: 哎、
3: 跟他们又生气，加上上火，这心脏也不行的。
0: 嗯，
3: 心慌的厉害。这个心烂蹦啊，就感觉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你说你晚上躺那睡会儿觉吧也不行，
0: 嗯，
3: 这心就像忙叨似的啊，
0: 嗯，
3: 就总感觉好像有事儿似的，不消停睡不着
0: 啊，
3: 就算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就又醒了，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着，白天能有精神头吗？
0: 是啊，
3: 一直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0: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这人呐、啊，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嗯，孩子的事儿，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的、
3: 嗯，
0: 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不了问题，
3: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
3: 嗯、
0: 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3: 哎，是。
0: 嗯，
3: 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
0: 嗯，
3: 老伴儿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嗯，
3: 我是越听越爱听
0: 啊。
3: 这你说要画医啊？
0: 嗯、
3: 啊，我就把这深百舒心颗粒买回来了。
0: 嗯，
3: 用上也就几天吧，我就发现浑身有劲儿了，愿意动弹了。这心脏喘气儿比以前也舒坦了。
0: 嗯。
3: 以前就好像一口气儿喘不到底儿似的，总、
0: 嗯、
3: 在这个胸口这块悬着。
0: 啊，
3: 哎，这现象好转了。
0: 啊，
3: 到现在这深百舒心颗粒我用了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心脏跳的也有劲儿了，一下是一下的。
0: 嗯、 啊，
3: 而且也稳当了，不像之前。

0: 是90多下，100下左右了。
1: 啊。
0: 啊，现在就是80多点儿。
1: 啊。
0: 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
1: 嗯。
0: 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嗯，好啊。
0: 啊，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
1: 嗯。
0: 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1: 啊，那挺好。
0: 那血压也挺好啊。
1: 嗯。
0: 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听我现在说话也有劲儿了，
1: 是。
0: 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的现在。
1: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由于，你像你似的，啊，平时觉得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啊。
0: 嗯，
1: 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儿，一着急上火啊，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瘀啊。你说气有瘀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瘀啊？就是你生气了啊，那它就是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瘀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瘀了吗？
0: 嗯，
1: 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参柏之后，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啊，这瘀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啊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0: 哎，是有了这参柏舒心颗粒呀，
1: 嗯，
0: 我这心脏也有保证的。
1: 啊，
0: 要不我总担心再严重了还得支架，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
1: 嗯，
0: 这回头又都不用了。
1: 嗯，
0: 大林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0: 哎，好，我知道了，
1: 哎，
0: 谢谢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嗯，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从小就生病的人。我是无爱无义的人，没结过婚的人。
1: 啊，
3: 听得懂吗？
1: 啊，听得懂。那咱这算是啥？算无保户呗。
3: 对对对。
1: 啊。
3: 从10多岁就生病到现在了。
1: 啊。
3: 都是在这个康复区生活四五十年了。
1: 啊。
3: 好，我是要82岁了。
1: 啊，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在家生活啊？
3: 对对对。
1: 还是在哪儿啊？
3: 在敬老院，没有办法，在敬老院。
1: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3: 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3: 你这里讲话，我天天都都疼。
1: 啊。
3: 啊，我一认识拿了啊，你拿了好几回摇了，就是生生都有都拿着吃了。现在是好像是当年说我是无保户，也是国家供养的人员。
1: 是你这种情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3: 嗯，500块的这个生活费。
1: 嗯，
3: 我已经拿着啊，你拿着好几回摇这个生生都有吃了。
1: 啊，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那个方便，我现在是真是没有钱拿。
1: 啊，
3: 我现在呢，如果是你给方便呢，啊，给那给我点钱呢，

0: 我在用你的药，我是天气好多了，
1: 那么挺好吗？
0: 因为是如果你能够这个感激我的一些痛苦的问题，正吃了你的药，一切是睡眠，一天晚上都是睡不着，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0个钟头了。
1: 30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0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哎呦，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的深百舒心颗粒能睡个3-4个钟头了，那也挺好。还得慢慢去改善啊。那咱们通过深百舒心颗粒给你调整调整里边这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0: 大林老师，我以前你刚才说提起来了，我也是想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我们吃你的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90的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你的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20-130，低压呢80，现在是。
1: 那你这血压就太好了，那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不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0: 不迷糊，还有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哎呦，
0: 肾结石积水，
1: 哎呀，
0: 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老是困难了，请你给我办法嘛，的高低。照顾我一点，
1: 可以、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肯定是会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啊能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咱不说把这生的病都治好吧，最起码能让咱们少遭罪，让咱们血压一直稳定啊。你包括咱们身上其他的病，我不知道你这个心脏脑袋有啥问题没。
0: 我还没说，就是现在我的眼睛以前是吧，还有眼睛白内障，我这个还没跟你说呢。
1: 哎呦，
0: 我的眼睛白内障通过手术已经两次的通过手术了通过10年以后，以前是还这样的，最近2-3年7年就还看不清楚了，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还有
1: 那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
0: 对呀、两次都换过晶体了。
1: 哎呀，完了之后现在又看不清了。
0: 现在又看不清呀、现在还用得看，小孩子在里眼睛里面换来换去的，
1: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这个晶体使用寿命也太短了。还有跟你平时这个眼睛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呀，他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你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他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呀、视网膜啊等等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
0: 还有这夹角，我是坐轮椅的人嘛就是轮椅上生活，都是在轮椅上生活。
1: 哎呦，
0: 而且这夹角一见面，我一天痛起来是左腿的疼腰杆也老是疼痛，小腿这些老是疼痛了。

0: 哎呦，是够难的，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但是不要紧，不管咋说，咱们现在呀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 二林老师，
0: 嗯，
1: 现在我其实这种油一行不拉名堂，就是你们往你们拿的这种油。吃的相当好，这种油，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可以报名，啊。
1: 现在是你们寝室这不是我拿了这个芦荟粉，全的芦荟粉相当可以的。
0: 是吧？这次免费活动啊，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深柏树荫颗粒，准备的不太多，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着啊。
1: 好。
0: 哎，的确是太难了，就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呀，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啊，把咱身上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给它稳定住。啊，让他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咱得对付呗。
1: 你要给我报个名的呀？
0: 我不光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1: 好。
0: 哎，我送你一盒。哎，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1: 嗯，好。
0: 哎，你放心吧。啊，老人家。
1: 好。
0: 哎，好嘞，多保重。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树荫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树荫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

0: 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山西人，在山里边长大的，
7: 是
6: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7: 哟。
6: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7: 呵，
6: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7: 呵，
6: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定的是中午11点半到。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7: 哟，
6: 他着急了。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7: 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6: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7: 只能画。
6: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7: 挺奇怪。
6: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我一瞧，画的什么呀？也是一幅画。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7: 是啊，
6: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
7: 干嘛呢？
6: 嗨，我跟他说呀，午后请他吃饭。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高科技也是，有点意思。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7: 哟。
6: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高兴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7: 这就走了。
6: 上了火车，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7: 那干嘛？
6: 也没带本书。长路漫漫，无心睡眠。指着我干嘛呢？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7: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
6: 理。知道，
7: 知道还拆呢？
6: 你管着吗？
7: 我
6: 拆你信了，
7: 没有？
6: 有你什么事？

0: 一棵大树，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0: 睡觉吧。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2: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呵，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也无非就是烟酒，
2: 对，
0: 对不对？当地的特产。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爱地酒不爱喝，
2: 是
0: 我买点烟吧。
2: 哎，
0: 当地的烟看看啊。哎呀，呵，烟摊儿。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啊，100块钱一条。
2: 呵，
0: 便宜点儿，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一买就买，不买拉倒。
2: 不还价。
0: 也不贵。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2: 哦，对，
0: 对不对？杏干孙酸老爷嘛。
2: 没错。
0: 找吧。挺容易就找着了。
2: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2: 不，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0: 捣乱是吧？
2: 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2: 就别要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2: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2: 跑这玩来了，
0: 滋妞。门开了。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
2: 嚯，
0: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对，我是酸老爷。从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啊。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让屋里了，
0: 让到屋里来。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2: 不，您等会儿啊，说错了，500块。
0: 400。
2: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0: 我说了，怎么着？
2: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0: 说话，买烟了？
2: 卖，拿别人钱买烟呢？
0: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2: 人用你、啊？
0: 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啊？
2: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我事。
0: 一封信，400块钱。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2: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2: 怎么呢？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2: 啊，
0: 显着咱人品次。你知道吗？
2: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2: 你瞧瞧这位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2: 哟，
0: 你怎么知道的？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2: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罐，6个为一串，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2: 哦，
0: 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就是说一把子。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2: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2: 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
2: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400。
2: 虚了。
0: 不对。
2: 能不紧张吗？
3: 翻包袱吗？
2: 别磨蹭了。
0: 就400。不对。500。哪写着？哪写着500了？线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2: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线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两个。

0: 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
1: 哦。
0: 我花的这个钱呢，
1: 嗯，
0: 也叫蝇子。
1: 哦。
0: 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1: 嗯，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1: 嗯。
0: 蝇子，蝇子有数。
1: 哇！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500了，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
1: 嗯，
0: 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9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嗨。
0: 我是地球人吗？
1: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人，
0: 你多咱走。
1: 嗯，
0: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1: 嗯，
0: 我行，您放心吧。简单接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1: 嗯，
0: 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
1: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1: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
1: 对，
0: 我不会的，不会的。
1: 嗯，
0: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太对了，
0: 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你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1: 嗯，
0: 上了火车呀。
1: 嗯，
0: 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1: 哦，
0: 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嗯，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
1: 嗯。
0: 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1: 嗯。
0: 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
1: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1: 嗯，
0: 扣着搁着。
1: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嗯，对，有银子。
0: 银子嘛，
1: 啊，
0: 咱知道这东
1: 西。你算什么？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1: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边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1: 嗯，
0: 把这小的拆开，
1: 你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
1: 哎，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
1: 嗯，
0: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1: 哇，
0: 一共4只鸽子2只鸭子。
1: 哎呀，
0: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嗯，
0: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1: 嗯，
0: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1: 嗯，
0: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
1: 呦，
0: 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了，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1: 嗯，
0: 拆开看看。
1: 这，
0: 别去，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看吧。
1: 嗯，
0: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1: 嗯，
0: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0: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儿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是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0: 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0: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哦，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1: 这是关键，
0: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我得看。
1: 嗯，
0: 行，别跟外人说。
1: 嗯，
0: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喂，二哥怎么哭了？
1: 嗯。
0: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
1: 啊，
0: 哥哥呀，哥哥呀。
1: 嗨，这没法说了，这。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1: 嗯，
0: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1: 您这个玩意儿啊。
0: 我说那这画着一个藕，断开的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0: 不是，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 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爬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

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大

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
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两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
和胡家老高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
和睦之

0: 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0: 啊，
5: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0: 哎、
5: 啊、
0: 嗯，
5: 我今年是70岁了、
0: 哦，
5: 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高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

0: 那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1: 啊啊啊啊，
0: 哎，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1: 哦，
0: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1: 你看看，
0: 还这
1: 用了胡健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0: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生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1: 啊，
0: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1: 嗯，
0: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
1: 哦、
0: 是连早搏在头停。
1: 嗯，
0: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1: 嗯，
0: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1: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0: 哎，
1: 您看
0: 看，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0: 是
1: 不
0: 是？还是您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0: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

0: 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椒老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1: 那胡
0: 老，
1: 老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1: 谢谢何老、
0: 啊，
1: 再见，
0: 谢谢老朋友，好，再会，
1: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
3: 是
0: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
0: 啊。
3: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结果、
3: 嗯，
0: 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0: 嗯嗯，好的。
3: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

0: 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睛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椒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椒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椒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1: 先
0: 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

0: 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就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
1: 哎，
4: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都喘。喘了，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4: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4: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4: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糕。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啊，说明胡家老糕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4: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对对对对，
1: 哎，
4: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地儿似的。
1: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叫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4: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1: 啊，
4: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4: 嗯。
1: 胡家老糕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1: 那么
4: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 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

0: 好起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他不对症啊，是不是？北原疗法呢，他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呐，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点
0: 阿片，
1: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师，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
0: 还
1: 谢谢，都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好，再会。
1: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改写遗憾，但是可以从当下开始重启新程，与纠结和解，和焦虑告别，还内心一片清澈明朗。愿您勇敢出发，去追梦，去成长，看见自己的力量。每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的水平。未来一周，我们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连续打卡30度加，预计13号是本轮升温过程的顶点。今天白天到夜间，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17度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度到29度。天气的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上海花脚蚊子拉响警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全面升级，科学防蚊该怎么做。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呢？八部门新规如何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儿，电商 AB 货如何破解呢？